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30分至9点30分，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市民对燃气账单有何疑问？该如何反应？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华润推出了哪些保障燃气安全的举措？华润燃气对困难群体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老旧小区的居民如何申请管道煤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巨幅科技乘势而上，抢占具身智能的发展先机。别让太阳镜变伤眼镜。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的留言。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三年前给租客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71周岁，驾照没有扣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请问是不是真的？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1: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面包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去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4: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金高少的留言。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

0: 成年人的子女继承，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又是多少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2: 先锋侠在线，
0: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关注巨幅科技乘势而上，抢占具身智能的发展先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提出，要科学把握人工智能的演进趋势，结合数字福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质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福州本土具身智能企业，巨幅科技持续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打通产业创新场景落地与青少年科创科普链条，助力福州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久前，巨幅科技开放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研发工程师走出实验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具身智能核心原理，将晦涩的前沿技术转化为适配于青少年认知的科普内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辅导青少年操作专业设备，完整体验环境与环境数据的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点燃青少年探索科学、钻研科创的热情。福安市乙山中学学生陈志业表示，
3: 研学活动让我认识到了科技的强大，像后空翻这种高难度的动作都能够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0: 自去年落地福州以来，巨幅科技发展步伐稳健，创新动作频出。今年三月试运营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六月又在第24届海创会上发布全新自研的福泰 Fortis W1 工业级轮式具身作业机器人，填补了福州本土高端工业人形智能装备的自研空白。7月4号，十台人形机器人集体亮相闽超，联动武术学子同台演绎武术和特色打鼓节目，为球迷献上了一场传统体育与人工智能交融的视觉盛宴。紧接着，企业展厅随即完成了升级，搭建起七大特色核心体验场景，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的多元应用成果。福建省巨幅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4: 本次展厅升级呢，涵盖了七大核心场景，重点打磨科研教育板块，依托课程教学、研学实践、互动展演体系，深耕具身智能科普推广，持续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方向各层级的专业人才，搭配直观机器人的实操，让科教的内容落地可视。
0: 据了解，目前公司的业务覆盖前沿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运维服务，依托企业自研的一体化平台，可以完成数据的采、讯、测、推全流程闭环，既支撑自有产品迭代，也为福建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核心技术支撑。未来，巨幅科技将持续扎根福建，深耕工业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以本土原创科创力量，助力福建省抢占全国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新赛道。福建省巨幅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表示，
4: 随着我们本土的一些政策的持续推出，

0: 能更好的赋能我们做本土化的一些推进。我们下半年呢，可以更多的针对一些工业场景、安防巡检场景，还有一些课程体系的打造上面去重点的去聚焦。
1: 下一节您将继续关注到别让太眼镜

群体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老旧小区的居民如何申请管道煤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任何诉求或者疑问，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
8: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9: 他这种

0: 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1: 微信网友大董在官微上留言，什么是三力测试？要去哪里做三力测试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3: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2: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楼听雨的留言，在龙岩报名手动挡的驾照，考了科目一后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以吗？应该怎么办理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留言， C1 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这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的时候还要考试吗？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4: 先锋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关注太阳镜相关的讯息。炎炎夏日，太阳镜成为了不少户外人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在近期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志也是五花八门的，那么究竟该如何选购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志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了一天之后，眼部出现了明显的不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的情况。消费者李先生表示，
5: 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怎样的太阳镜？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我们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的产品存在着标签与实色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院主任刘宝表示，
6: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一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1: 10副太阳镜中8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2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2副标签完整的产品，还有1幅标签标注与食品的不测。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察院工程师张琦表示，
7: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1类，但它实际标的是3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1: 国家标准

0: 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的透射比，也就是说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的透射率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而 CAT2 可见光的透射比达到了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可以使用，开车也比较适合，而 CAT3 的可见光透射率达到了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户外的这些光源下。 CAT4 的可见光透射率达到了 3% 到 8%， 仅限于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察院主任刘宝表示，
1: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我们容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的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的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积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了严重损伤。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务必查看清楚的我们的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以及生产的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志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的太阳镜成为眼镜的隐形杀手。在这里我们再来公开征集十类黑恶的犯罪线索。福州市公安局11号发布公告，2026年8月12号起至2027年的7月31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十类涉黑涉恶的违规线索。公告明确了本次线索的举报途径、受理时限及工作时间，电话受理举报时段为2026年的8月12号至2027年的7月31号，仅限工作日8点30分至11点30分、14点30分至17点30分，拨打我们的举报电话0591-8772-9330，信函的来信举报可邮寄至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北园路11号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35002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30分至9点30分，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市民对燃气账单有何疑问，应该怎么反应，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华润推出了哪些保障燃气安全的举措，华润燃气对困难群体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老旧小区的居民如何申请管道燃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我是景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府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9: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城市的燃气啊，是现代化生活的基础性能源支撑，也是一座城市运行保障能力的一个直接体现了。从最初我们大家所使用到的瓶装液化气，到如今的管道天然气的普及，从人工的

0: 抄表再到智能的远传系统，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警，燃气行业的每一次技术的迭代和更新以及服务的升级呢，都在悄然改变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
1: 与此同时啊，燃气管网里程的延伸，用户规模的扩大，也对安全管理和服务响应提出了更高要求。福州华润燃气作为我市最主要的管道燃气供应企业，承担着超过百万户居民的用户保障任务。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服务效率呢？如何让业务办理更加便捷？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
0: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各位嘉宾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会围绕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燃气的剂量啊、阶梯气价、还有智能表更换、用气安全以及便民服务等这些热点话题，和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
1: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莅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是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的负责人欧阳凌云。欧阳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党风阵风这个线上与大家沟通交流，
0: 欢迎您。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负责人王荣，
1: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于丁辉，
0: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周丽华，
1: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人徐伟健。
0: 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如果您有关于燃气的使用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在今天节目里我们的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1: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燃气的计量问题。燃气表的准确与否啊，直接关系到每一位用户的切身利益。最近我们在后台注意到啊，有市民反映这个气量账单波动对智能表计量产生是疑问等等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气量账单波动的这么一个原因。
3: 有些居民朋友经常发现家里的燃气账单每月金额差距很大，时而偏高时而偏低，难免会疑惑是不是燃气使用出了问题。其实燃气账单出现正常波动是普遍现象，绝大多数情况并非故障，大家不用过度焦虑。造成气费波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季节气温变化，冬天气温较低，燃气热水器需要高负荷工作才能达到合适水温，洗澡耗气量大增，开启燃气地暖的家庭用气量更是会翻倍上涨。而夏季只需日常做饭，短时使用热水，没有采暖需求，用气量大幅减少，账单自然更低。其次是民用天然气执行阶梯气价，年度累计用气超标后，单价会上涨，也会造成气费明显增加。除此之外，居家人数增多，长时间煲汤炖煮，频繁洗澡，或是灶具、热水器设备老化，热效率变低，都会导致耗气量上升。教大家一个简单自查方法，关闭家中所有燃气设备，观察燃气表，若表具持续走字，大概率存在轻微泄漏，一定要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上门检修。日常合理调节水温，定期检查燃气配件，就能平稳用气，节约开支。
1: 那么通过这则音响呢，相信大家对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的这个气量账单为什么会产生波动，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0: 是。
1: 那么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职能范围内的诉求，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热线上已经有一位陈女士了，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 陈女士您好。
4: 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4: 我家住在四欧王庄，然后这个月的那个燃气账单气量看着不对劲，平时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气，怀疑是不是抄表抄错数字了，然后想找你们负责人问问清楚。
0: 我们现在还有抄表吗？我印象当中好像现在没有抄表了哈。那这个问题我们问到的是
1: 客户服务部的负责人徐伟健，有请徐经理。
5: 感谢陈女士的来电。您家住在四欧王庄，按目前了解的情况，您家小区安装的是我们的智能燃气表，也就是我们的远传表。我们远传的智能表的这个用户是每月一抄，目前每月 10号左右我们完成初步的采集。

0: 表述后发行气费，那没有采集到的表述我们会采用人工补抄的方式进行补抄。您说您这个月的账单看着不对劲，首先一个，我们这个应该是没有人为的去干预这个抄表的，您看看您家里住的人员有没有增多，因为暑期经常有这个小孩啊等等的这个放学回来，就是在我们家住的时间比较长，用气比较多，因此会造成了这个感官上面觉得好像用气的多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后续对于账单还是有相关的这个疑问，您可联系我们的燃气管家上门核对表述，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5777来反映，我们工作人员将会上门检查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与您进行一个联系解释。谢谢。
1: 嗯，
2: 陈女士，
1: 好的。
3: 陈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好，再见。
3: 好，
1: 徐经理，我想问一下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没有采集到的表述，采取人工补抄的这种方式，因为我的理解是，现在因为您刚说的都是这种远传表嘛，按道理来说，比如说一个月时间，他自己就已经抄完了，为什么还会有没有采集到的数据？
3: 对，这一点我也很困惑。
0: 这里有涉及到一个表具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传讯的模式，我们是目前使用的大多数都是使用我们的 NB 信号，那在 NB 信号当中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信号有可能会不稳定，当月的采集可能会有这个偏差，或者是说它的信号没过来，就没有采集到这个信号造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表具都是采用四节干电池使用的，那有一些表具它可能在电池耗用完了以后，可能就没有信号传输，那因此我们可能会安排对于没有抄到表具进行上门定期的一个上门复核，确保我们的这个燃气的这个气费能够正常稳定的这个发行，避免用户造成这个不理解。
3: 那根据我们的工作机制是每月十号左右完成这个初步采集，如果在十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远程表的数据不太正常，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更新，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安排人员上门，对吗？
0: 对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微友哈，叫做林木森，他说他的家呢在鼓楼区的棕榈泉小区，他说也存在这个燃气表，他觉得不是很准确哈，他想要叫表，那这个叫表的单位除了咱们这个燃气公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单位可以叫表？他觉得这个第三方会不会更客观一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要怎么办理？
1: 或者我们有没有定期有第三方的公司来进行抽检，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
0: 首先一个，我们的表在出厂的时候是经过我们的省气燃院进行一个双向的这个校验跟检定的，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进行投产使用。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在使用过程当中用户对于表具的这个精度有存在疑问的，我们会安排人员上门去进行在线的一个校验跟比对。我们使用的也是标准表具进行一个比对。那比对完了以后呢，用户还是觉得可能认为这个还是不准，也可以委托于我们跟他们一起到我们的省计量院进行一个官方的一个比对。那比对报告出来之后，我们会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存在表具计量不准确的情况，我们会根据相应的这个导则，我们会进行一个气费的这个退补，然后另外呢也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检定的这个费用。
3: 那就是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咱们的这个诉求人如果觉得他的这个表具不是很准确，第一步还是先跟我们华润燃气联系，然后咱们的相关技术人员上门进行校验，如果他还有怀疑的话，咱们就会把省计量院的这个联系方式提供给他。
0: 我们是一同的客户，一同把表具送到省计量院进行这个校验。
3: 是这么一个工作情况。
0: 对的。
3: 好，
1: 我们来看二号线的尤女士，您好。
3: 尤女士你好。
4: 好，
3: 请讲。
4: 我是住在静安区的，今年六月这个气费单价涨到4块多一方了，想问一下这个气费价格是怎么计算的？
1: 六月份燃气的单价涨到4块多一方，原来是多少？其实我平时也不是太注意这个。徐经理，
0: 是这样，很感谢您的来电哈。跟您解释一下，我们燃气气费呢，收费是按照阶梯进行收费，计价的周期是为每年的7月到次年的6月，然后我们是分三档收费。240方为第一阶梯，是3.61元每方的这个单价。那240到400方，这160方是按照4.332元每方，超过400方的是按照5.415元每方。那当月的这个气费，如果说它有进行这个跨档，就会分段这个气费。刚刚根据尤女士的这个电话，来一个，第一个，它是今年六月份它单价涨到4块多，那有可能就是咱们尤女士使用这个气费的价格已经跳到了第二档。对，六月份又是我们的阶梯的最后一个月。您在七月份的时候观察一下，气费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的3.61元？
1: 它其实全年来分三档来计的。
0: 对。

0: 我问一下徐经理哈，这个跨档我好像还不是特别理解。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当月用气出现跨档，比如说十到我们从月初一直到20号，咱们都是处于低档的情况。那么从20号到30号，咱们因为燃气量的增加跳到第二档。那么我们这个月初到20号就按第一档来计算，然后后面10天按第二档计算，是这么理解吗？
1: 对，我们是根据累计的气量达到了240方，全年累计，我们就按照4.332的这个多少方，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已经到240方，那前面的240方，244方，那前面的240方按3.61块，后面的4方气就按4.332元计算。
2: 也就是说，它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240方了，所以它之后超过的部分就按照4.332来进行计算了。
1: 对，
2: 好，明白了。
0: 我和洪真应该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看尤女士理解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哈。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一位蔡先生啊、蔡先生在线。那他说呢，他说他现在不用燃气了，燃气总表关了，这种情况会不会引发火灾呢？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
1: 首先我们的燃气总表的表前有一个表前阀门，那表前阀门我们关闭了以后呢，它的整体的这个气就切断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位先生觉得还是有安全的这个疑虑，可以跟我们进行申请，我们进行报停。那报停我们会进行有效的这个切断，在前端在这个分支的这个部位，我们会进行有效的切断并且封堵，进行物理隔离。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这降低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焦虑。另外，如果您确实不放心，觉得还是也可以安排，也可以申请一个让我们的人员上门去进行一个安检检查，确保没有漏气。
2: 所以，就对于蔡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确实是以后都不用，或者是长期有一段时间不用的话，可以和我们华润燃气取得联系啊。我们从这个华润燃气这一端就帮您先切断。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像蔡先生这种情况，他回头他还要恢复呢。我们有没有说就是建议多长时间你不用气，那最好和我们联系？
1: 是这样，我们正常来说，你们在比如说在半年之内没有用气，您可以跟我们申请报停，或者说申请我们封堵。那如果有用的话，也可以进行申请，我们会上门会给您进行一个恢复以及安检的一个工作。
2: 收费吗？
0: 收不收费
1: 啊？不收费，这个是不收费的，这个是不收费，都是免费的啊。
0: 好，
2: 感谢徐经理。
0: 好，来关注一下微友啊，叫做胖野比虎胖，他说他的这个短信一直收到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燃气费用短信，为什么每个月他的燃气短信通知会发到他的手机上啊？这个有可能出现吗？
1: 很有可能出现。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他的职业是具体是哪个，因为我们经常有接到，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是由装修公司来报装的。那报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户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在那个时候呢，可能有这个联系方式可能有一些错误，或者是说这个在过户完，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买卖完了以后，没有及时来过户，没有及时进行一个信息的变更，那就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短信还是会发到这个手机上。那我建议呢，这位先生就是第一个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5397来申请把这个电话进行一个变更，然后第二个呢，就到我们任何一个前台的这个营业厅都可以进行一个电话的一个变更，然后我们的人员将这个后台的这个信息调整完了以后，就不会再收到这个短信了，不好意思。
2: 好，感谢徐经理给我们的解答哈，考不倒啊。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

0: 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大家都知道哈，咱们这个福州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容易有台风，而且这个台风呢容易带来这个短时强降水，这些呢都会给城市带来风雨影响。但是大家家中的燃气供应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0: 是。
1: 在这儿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各位嘉宾哈，在台风以及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咱们华润燃气为了保障燃气安全供应，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的负责人王荣，有请王经理。
2: 是这样的，我司工作人员会在台风来临之前，会组建那个防汛防台的抢修小组，明确职责。检查这个抢修机具跟车辆状况，跟这个防汛的一些设施的准备情况，确保人员物资的充足，并且会在台风前检查工地，确保燃气管网的安全防护到位。那台风期间我们接到抢修工单，我司也会及时的跟用户联系，及时的排除故障原因。如果有小的故障，会迅速的修复管道，恢复供气。如道路积水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供气的，我司也会及时的发布停气通知。如出险中的疏漏，还请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也想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同时把我们的安全管控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0: 好，感谢王经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问题哈。这位叫做小高的梦想家，他说他去办燃气加装，为什么燃气要交保险呢？
1: 那么其实我刚才也看到另外一位微友叫做瞬间，他也问了个类似的问题哈。他说购买了新房，到华润营业厅开通燃气，他说发现有个燃气保险，这是一个强制购买的还是自愿的原则呢？购买保险能够换来什么样的保障呢？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呢？这问题我们要请到好，徐经理。
3: 首先是这样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在做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燃气的这个保险，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家财险。那家财险主要保护的就是我们在居住过程当中可能有水淹啊、水泡啊、台风天气啊，还有我们一些使用过程中疏忽的一个情况，为我们家庭带来一个保障。那这个也不是强制的，这个也希望老百姓在我们在办理的时候能够理性的一个选择。对，如果确实不需要的，可以及时跟我们前台来进行一个解释，就确实不需要，那没有问题，这个是自愿原则。对。
0: 那您知不知道在我们这儿办的话，这个是一年这种所谓的保险一年啊，还是说是保终身啊？还是
3: 不是，我们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家财险是按照两年三年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周期。
0: 费用大概在多少？
3: 现在我们目前是400-500这样。
0: 好。
1: 每年400-500。
3: 对。
1: 那赔付能赔付到多少？
3: 赔付我们根据他现场的这个情况，在日常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一些家装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玻璃啊等等的这些，几乎都能够覆盖。
0: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家财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3: 对对对对，
0: 不选的话也不会影响到他办这个燃气加装。
3: 对的对的。
0: 好，明白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有位一号线的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0: 请讲。
4: 我是紫薇园小区的用户。家里突然断气了，现在心里挺慌的，就怕是不是哪里出故障漏气了。说麻烦你们跟我说一下，还有哪些会导致煤气的原因？我自己先最早检查一下。
0: 自己先检查哈。
1: 好，家里出现这个短暂的这个停气，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个想排查一下。
0: 好，徐经理。
3: 几个感谢您来电哈，因为我们会突然间出现这个无气的这个情况，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刚刚我们王龙经理说的这种计划性的这种停气，您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短信。然后我刚刚也核了一下，您刚刚说紫薇园目前今天是没有相关的这个停息，那这个可以排除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表具，因为我们现在都使用这个智能表具的，有表具这个欠电或者是缺电的这个情况，它的表具是会自动关阀的，那这个也会导致的这个情况。您到表具那边看一下，有个红色按钮打开摁一下，如果确实还有存在这个屏幕上有显示欠电，那这个可以，您让我们的人员也可以给您上门去更换这个电池。第二个就是灶具这一块，您可以观察一下灶具端打开之后按下有没有电火花，如果没有电火花，那就是灶具电池可能要进行一个更换了，在灶具的底下。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加装了一个，现在我们都在加装一些安全装置，比如说报警器、切断阀。如果您有听到报警器的这个报警，那可能就是切断阀跳了，您在切断阀的位置。

0: 之类，它拉一下就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装的这个自闭阀，自闭阀可能会导致就长期没用，以及外面的停气都会导致自闭阀回落。您看一下自闭阀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提拉钮有没有下沉，如果有下沉，您提拉一下，维持一个2到3秒钟的时候，它如果固定稳定凸出来了，那就是气就正常了。如果您还是觉得没有办法排查到，然后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5397，以及联系我们所属的燃气管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上门给您进行一个排查这个隐患。
1: 一般来讲，他拨打这个电话多久我们会上门呢？
0: 我们现在都是半天。
1: 半天啊，
0: 对，比如说上午的，我们下午就过去了如果有着急的，特殊着急备注，我们也可以加急。
2: 好，
1: 石先生建议您拨打95777，好吧？
2: 好，
1: 再见。
2: 谢谢。其实刚才通过这个徐经理解答，我发现现在咱们和燃气有关的家装设备好像越来越多了。
1: 是。
2: 所以呢，有些这个听众和网友就提出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这位网友树树哈，他说他是静安区的燃气用主，他想问一下，天然气自闭阀是必须安装的吗？费用是怎么收费的？另外呢，像这位叫做阿格的朋友，他想问，他前段时间接到社区的电话，问他要不要装燃气安全报警器以及保险，然后说要这个加装费。他想问一下有没有强制要求加装这个报警器？
1: 这个燃气阀门问的朋友其实还蛮多的哈。
2: 对，是不是一定要？
0: 是这样哈，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正式颁布了国家正式颁布了这个燃气工程项目规范。中的这个条款有说明，就是在我们燃气加装使用的时候要安装一个这个限流保护的这个装置，那因此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闭阀这个装置。那近年我们福州市政府各个区市也在积极的推动来安装这个自闭阀，那目前开展的区是有台江，还有静安，还有苍山区，这边都有涉及到政府与企业共同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活动。那现在用户呢，在静安、台江还有苍山三个区的用户安装这个自闭阀，它由原来的150元的费用已经降低至30元，其他的均由这个政府跟企业进行一个补贴。那刚刚有用户留言说的这个街道社区有去做宣传，那确实最近啊，在各个区，就是这三个区，其实街道社区都有发动鼓励大家进行这个安装。但是新的用户是要100%要配备这个燃气安装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装置的。对，
2: 新的用户指的是新开通的用户，对不对？
0: 是的。新装用户，
2: 那老用户有没有说一定要加装？
0: 老用户就是为了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我们是鼓励他们尽可能的安装，因为这个已经是纳到我们的这个强制的这个规范中去了。那在这个安装的过程，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让大家逐渐的这个转变一下这个安全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思路。
2: 好，目前这个台江、苍山和静安是加装的话是有补贴的，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徐经理哈，这位叫千年老妖的朋友说，他预约通气咨询说，燃气阀门一个是350块钱，您这个燃气
2: 这是一个正常价格吗？
1: 阀门350和您刚说这30块钱的这个
2: 是一回事吗？
1: 一个东西吗？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对外的这个阳光价费的相关单价里面没有这350块钱的这个阀门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误解或者是一些误会。您可以让他把这个具体的地址跟电话留下，我们马上核实一下。
2: 而且福州也不止华润燃气这一家燃气公司哈。那这位朋友可以把更多的信息留给我们。那刚才那个阿格的朋友他说的其实不是自闭阀，他说的是社区要他加装的是燃气安全报警器，这个也是要强制安装的吗？还有它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这样的，应该是去年我们福建省这个省住建厅发布了一个燃气管理条例，中间也是说鼓励大家去安装这个除了自闭阀以外的一个燃气安全三件套。那燃气安全三件套中就涉及到报警器、切断阀以及金属管。那金属管这一块，因为是这个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普及的，然后有非金属管的，我们燃气公司是免费整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报警器切断阀的这一块，那政府它是有发动群众，就鼓励，还是以鼓励为主。那用户如果有确实对于安全这块有比较强的意识的，也可以来安装我们的这个报警器切断阀啊。
1: 这个是不是350的？不是
0: 。
1: 这也不是刚刚说的350的。
0: 这个也不是。
2: 这个是多少？
0: 是这样。我们去年的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活动呢，是原价是500元，然后政府补贴是200。然后燃气公司是补贴100，然后用户是出200元就能享受。
1: 那也不是350，
2: 这个价目也对不上。
1: 好好好，明白了。来看一下二号线，
2: 陈女士，
1: 是陈女士，您好。
2: 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是住在重庆花园的用户，然后今天手机统一换，联系表我没有赶上，所以。

0: 现在想问一下该怎么预约补换表呢？
1: 哦，他就是换表他没赶上，怎么能够预约补换表？
2: 徐经理，
3: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这个支持哈，因为我们今年也在对于福州市超期就超过十年以上的这个燃气表具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轮换这个更换。如果说您这边没赶上第一批的这个统一换表没关系，您可以对我们这个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所属的属地的燃气管家，或者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一个客服热线95397进行预约。那我司将安排工作人员按照这个预约的时间免费上门进行一个更换。
1: 好，陈女士，
2: 根据您方便的时间拨打这个95777来进行个预约，
1: 再预约
2: 好吗？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号线，三号线是于先生。
2: 于先生你好，
1: 你好，于先生，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4: 你好。哎，我想我这边是那个火车站这边那个救援二附中后面的那个
1: 什么什么、
4: 那个、
2: 教员附中吗？是教员附中吗？
4: 对对对，桂山路185号这边，我买一处那个单位的房子，就是测绘院。
1: 测绘院的房子，
4: 对，下面它有装那个暖气，我们这边能不能有申请那个暖气的那个？
1: 于先生，是就您家没有，还是说您这一栋楼都没有？
4: 这一栋这那个三栋那个都没有。
2: 你们小区的那个全名叫什么？
1: 测绘院的宿舍，
4: 地局测绘院。
2: 测绘院的宿舍对吧？
4: 省那个地局测绘院。
2: 省地质测绘院。
4: 就是那个桂山路185号这边。
1: 好，明白了。地质测绘院啊、就是一直都没有通过燃气，对不对？
4: 这个是单位的房子，那个就是没有那个也那个没有燃气。就是下面那个小区有暖气。
1: 明白了，于先生您稍等，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就是、申请一个暖气的、那个。
2: 好，理解了，于先生，我们听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小区是否符合装燃气的条件？我们请到哪位嘉宾？
1: 为什么都没有装哈？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哎，好，
5: 这位听众你好啊。针对您所说的这个小区能不能通燃气是这样子的，您可以拨打我们公司的客服热线95777，或者到我们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前台营业厅呢进行一个登记申请。那我们相关工作人员在3个工作日内会到你们的小区现场进行一个勘察，看一下我们整个外围是否已经有气源管线到达，整个小区里面是否具备一个安装的条件。然后您和小区的整体可以协助我们整个现场勘察师傅勘察的整个一个相关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还有相关凭证。然后通过你们整个居民户的一个房产证复印件，包括户主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到我们我司的这个前台营业厅进行一个缴费啊，这个是说具备前提这个安装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然后待您我司的这个整个签约缴费完毕之后呢，我司会在10个日历天之内呢完成整个燃气管道的一个入户安装工作。那针对这种已经存量的老旧居民住宅供气的燃气工程建设，我司阳光公司价统一收费标准是2850元每户，所以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9577和那个整个营业厅这样子一个流程，然后来申请勘察，看看是否您的小区可以具备我们整个燃气的安装通气。
2: 这位嘉宾是这样子哈。
4: 另外我那个再想问一下，
1: 您说，
4: 我这个单位的房子有没有经过那个单位的那个
1: 同意？
2: 如果加装燃气的话，需要是否需要嘉宾是否需要单位同意？
5: 我想问一下，您是单位的房子，那产权是在单位还是在您个人身上？
4: 产权都是我们自己的，也按自己的身上。就是他单位以前那个房子卖给我们的，卖给我们的，这个我们三栋都没有那个
1: 燃
4: 气。就是那个工程队这边，我们底下这个工程队，他也是今年刚刚安装的。安装的暖气，我们这个小区没有安装，也是一个。
1: 那他产权现在在于先生自己这个个人身上的话，这种只要是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安
5: 装。他是这样子的，于先生，就说如果产权在您个人身上的话，您当户的这个报装，您完全作为一个产权人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有一个，我也提前建议一下，如果您这个回头现场勘察涉及到我们小区一些公共部位的施工，建议你们贵小区呢统一推举一个代表人跟我们统一对接，因为这个可能后续在整个我们建设施工过程当中涉及到公共产权部分，还是需要有个人统一去协调的，这样子也是更好的保护我们最广大的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产权方各方的这个利益，也保证我们后续的建设一个平稳顺利。
1: 于先生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产权是您个人的，但是呢因为他有可能

0: 这么久都没有，有可能是没有管道啊，或者是这个管道没有进到小区里，有可能会小区要破路，那其他的这些邻居大家也要都能同意，这是最好，能明白吗？
1: 这个可能会用到那个 物业那个单位那个，
0: 所以可能要就是
1: 通过他们，
0: 对。
1: 可能没有通过他们的话，有的人家可能
0: 是。那于先生，您的现在第一步，咱们可能要先去找一下这个物业或者是这个公司。
2: 这样子吧，因为既然于先生今天已经打进了热线电话然后就是按照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那个办事流程，我们请这个嘉宾在节目之后和于先生取得联系。我们会于先生您下电话不要挂掉哈，把电话留到我们导播这边，然后节目之后我们华润燃气的嘉宾会和您取得联系，就您这个情况具体该怎么办他会电话指导您，好吧？
1: 好
0: 麻烦您电话不要放哈，麻烦我们导播把于先生电话切出去。
2: 好的，好，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整点的时间哈，我们让嘉宾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如果大家依然有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1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12的朋友，他问的是开放式的厨房可不可以开通燃气呢？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原来是说不可以哈，现在有没有可能开放式的这种厨房也是可以开通燃气呢？这问题徐经理。
19: 首先我们这个在福州市城区啊，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根据我们2022年颁布的燃气功能项目规范中的相关条例，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出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说明，就是针对就是卧室有门，厨房有窗户，且厨房跟这个卧室没有连通的这种的这个用气环境是符合我们的用气的，所以并没有说所谓的开放式不允许通气这个概念。要确保一 就是卧室要有门，第二个厨房要有窗户。
0: 好，这两个是前提条件，如果这两个条件能够达到的话，
19: 的
0: 并没有说你开放式厨房就一定是不能够装燃气
19: 的
0: 开通燃气的哈。
19: 是的。
0: 好，三号线。
2: 好，王先生你好。
0: 嗯，你好王先生。
10: 哎，你好。
2: 哎，请讲。
10: 我这边的我们小区那个附近的那个广伟街啊，最近那边在拆迁啊，
0: 嗯，
10: 然后陆陆续续的都在拆房子，那里面安装的煤气管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被破坏了，出现漏气？
0: 哦，大家就关注的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哈。
2: 对，人已经搬走了，那么房子在拆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燃气泄漏？
0: 我们要有请管
2: 王经理，嗯，
0: 运行部的王经理，嗯，
20: 这个我司的这个客户仓库服务台跟那个管网运行部门会在接到政府的相关的拆迁的函告的信息后，第一时间我们会跟拆迁方联系人对接，到现场进行查勘，了解这个拆迁的大致的作业时间、拆迁顺序啊、作业方式。第二个会组织我们的班组在拆迁前，对这个地下的燃气管道和楼洞啊，进行这个切除，确保管线的安全。第三个，我们的运维巡检人员在拆迁过程中会全程对他的拆迁拆房的进程进行关注，防止出现未切除管道就擅自拆房的危险行为。第四个是拆房的施工方，如果有这个有在有可能会造成燃气管被破坏的时候，不听从我司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我们会制止他停止作业。对一些私自的操控燃气破坏燃气设施、燃气供气的，我们也会拨打报警电话，追究其法律责任。
2: 嗯，那么以往我们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可能会发现哈，在拆迁的过程当中，尽管我们燃气方比如说把这个施工图都已经给到对方了，但是对方在这个拆迁挖掘的过程当中依然会出现比如说不小心把燃气管道挖断的这个情况。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咱们在这个拆迁现场附近都会配备咱们紧急的这个应急队伍吗？
20: 它是这样子，我们拆迁现场都会跟他们提前在拆迁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应急电话。
2: 嗯，
20: 对一些的紧急拆迁，我们也会走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安排专业人员在现场。
0: 好，王先生，就正常的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确确实实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华润燃气公司取得联系，好不好？
10: 好，行，谢谢。
0: 好，王先生再见。嗯，
2: 好，此刻来关注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网友问题哈。这位网友叫树上的叶子，他说他是这个台江区的用户，最近小区统一在换燃气表，想问问新表跟以前的旧表相比走的会不会更快一点。
0: 嗯，
2: 他的潜台词是不是就是会支付更多的这个燃气费？
0: 是。
2: 那另外一位叫乘风破浪的朋友，他说这个燃气表有规定多久就要更换吗？他们家的是用了7-8年，另外更换燃气表要不要收费？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徐经理。
19: 首先哈，最近也是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对于燃气表新表跟旧表比会不会走太快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当然我在前面也有说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燃气表具在投运之前，我们都会送到我们的省计量院，就是我们的官方检定机构进行校验，符合标准我们才进行会投查。然后另外一个的表具的使用时间呢，是我们表具相关的规定是燃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年限是不得超过10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近期都在针对10年到期的表进行一个逐渐的一个按计划的一个免费更换。
2: 嗯，
19: 另外在更换表具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改管、涉及到表具更换、涉及到人员上门，我们是都没有收费的，都是免费收费的。
2: 嗯
19: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表，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只是将我们的皮膜的这个读数进行远传的这个回传，没有任何的这个干预以及任何的这个调整，所以也请广大的这个用户放心。
2: 嗯，
0: 好。
2: 那我觉得用户可能是心里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就是我的这个旧表其实还是能正常工作，为什么一定要换成新表呢？
19: 是这样，旧的表具在使用的时间长久的使用之后，它的密封性会变差，那也没有相应的这个远传的这个保护，远传的这个回传，我们进行分析会有泄漏的这个风险，那阀门也会有容易卡滞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就是根据10年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定期的这个更新，为了确保这个我们用户的使用安全。
0: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麦麦的朋友哈，他说今天华润燃气刚好上线，想问一下，前几年在静安区新装修的房子需要把煤气管道埋到墙里，联系了燃气师傅上门，说暗埋进去两根镀锌管，两根管差不多4米，收了他2600块钱。两根管这个价格好像有点贵，
2: 有点高啊。
0: 还说没有交费就不给通气，为了能够通气呢，和后续的这个橱柜的安装就交了这个费用。

0: 是不允许做相应的这个按埋的，因为我们的镀锌管件它的它的材料的这个特殊性，中间是有使用配件进行接头的，是不符合我们的安全要求的。那根据用户描述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建议就是您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地址跟电话给我们留一下，然后我们上门去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这个确确实实需要现场进行核实，包括您留的这个单据我们也可以进行逐一的这个核实，
1: 好，
0: 来确认是不是这个收费是有问题的。
1: 徐经理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上门的这个师傅自己会做这样的一个
2: 私自报价？
1: 对，有没有
2: 可能吗？
0: 首先我们所有的收费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另外我们在上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为用户会出具相应收费标准的签字确认书。第三个呢，我们所有的收费都是由现场 APP 根据现场的工程量制定的这个收费来进行扫码收费。我们不允许我们的施工人员上门私收现金或者是私自报价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您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也会给您一个答复的。
1: 好，
2: 我们可以给诉求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就是现在咱们如果要进行工程结算的话，是通过 APP 咱们确认咱们工程量之后扫码结算，绝对不能通过比如说扫师傅个人的这个收款码来进行支付，
1: 现金这些都不允许的。
0: 是的，如果确实不方便收取现金，我们也会及时的这个报备啊。对，
2: 好，这位这个网友木木他问的也是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哈，他想问一下这个煤气管道能不能自行延长安装呢？因为确实有的诉求人他在进行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需要延长燃气管道。
0: 是这样的，在审条例里面是有要求，就是对于这个燃气的这个施工室内的这块，用户是不得擅自拆卸、安装和改装燃气设施的。然后因为这个燃气的这个相应的施工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资质要求，还是要相对专业。那因此呢，如果用户确实他想装修，根据他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这个改管道，有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委托我们上门去进行一个施工，我们按照相应的这个收费标准进行收费。第二种呢，用户可以委托外部第三方来进行施工，但是需要在通气点火之前向我们提交相应的施工的资质以及相应的这个竣工验收的相应的资料，我们会进行核实，符合安全要求、符合安全环境、符合安全条件，我们就会给用户进行这个正常的通气。如果确实需要，我建议还是拨打我们公司的这个客服热线，或者是由我们这边来施工，来确保这个用气的安全。
2: 徐经理，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哈，除非是特别刁钻的那种装修，咱们正常的那种装修如果要美观一点啊，然后咱们的这个燃气改造能不能咱们的这个技术能不能实现？
0: 是这样，我们今年也在推出了我们的一个美装的这个服务。在我们美装服务里面，我们就已经从我们集团层面研发开发了一个我们的美装的这个业务，然后也可以实现又既美观也没有也可以看不到
2: 又保障安全
0: 对对对，既美观也安全的这个风格。那现在我们也陆续也都在做，那如果有用户确实他对于这个装修的要求比较高，那也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美装的这个业务，我们也可以提供既美观且又安全的这个服务。
2: 好的，好，谢谢徐经理。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如果在接下来节目时间里大家依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诉求，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

0: 公司相关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好，
0: 我们来迎接二号线陈女士。
1: 陈女士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刚刚听了就是那个煤气公司的领导讲，就是他们公司厦门没有收回，没有说厦门是不是收回的，但是我刚刚好，这去年具体什么时间，就是因为我安装的这个阀现在还在，装了一个红红的圆圆的，我不知道叫什么阀，他说这个是安全阀，装了收了我60块钱走。
1: 嗯，
0: 好。嗯，
1: 这个属于正常收费吗？嗯
0: 嗯，徐经理，
1: 徐经理，
3: 感谢女士您来电哈。去年的，您是住在哪个区？
2: 我是在台江区。
3: 啊，台江区是这样。我刚刚在那个上面回答我也说了，就是仓山、静安跟台江。在去年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安装工作当中，由原来150元的自闭阀调整为60元每户，然后呢，今年又政策又有一个调整，就是对于您60元安装自闭阀的这个用户啊，台江区政府这边有加大补贴力度，然后将其中的这个30元的补贴已经打到您的燃气账户里面去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近期应该您的燃气账户里有收了一笔30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补贴的这个气费。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没有收到，您也可以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来，我们马上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是
2: 我们没有收到
3: 啊，
2: 没有收到。
3: 那您那麻烦您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来，我们马上核实一下。因为台江跟仓山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装自闭阀用户的一个退费的这个情况了。对对对对对，麻烦您关注一下，您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我们马上核实哈。
0: 陈女士，您电话不要放掉哈，好吧？
2: 好的。
0: 嗯。
1: 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把我们导播把电话切出去，再来看一下。
1: 一号线的苏先生，
0: 苏先生哈，
1: 苏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0: 请讲，
4: 我想交那个燃气费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燃气户号是多少，
0: 哦，
4: 打他们的电话是9689917，他一直打不进去，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联系到。
0: 苏先生，您原来的燃气是怎么交费的呢？
1: 咱们这个9689917好像是过去那个号码了哈。
0: 徐经理，
1: 徐经理，
3: 很抱歉哈，因为我们这边原来我们的电话热线是9689917，那从应该是从前年开始，我们已经切换为这个全国统一的一个华润燃气的一个客服热线，就是95377。
1: 嗯。
3: 那我们也通过其实媒体啊，包括户外大屏，包括各种各类的这个渠道，我们也都在宣传这个服务热线。您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这边除了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以外，去咨询这个燃气户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程序留言，就是微信搜索福州华润燃气，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进行一个留言。还有我们在小区里面，我们也会有这个燃气管家的一个微信号，您可以关注一下，在街道在这个楼道或者是什么地方都有我们燃气管家的这个企位二维码，也可以添加我们企业微信，然后来进行一个联系。您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进行给您一个查询了，
0: 好不好？
4: 好，
1: 就是说这个号码已经不是九六八九幺七了啊，
3: 对，
1: 95777啊，这也很好记的一个号码，好吗，钟先生？
4: 好，
0: 再见。
1: 好，
0: 再来看这位叫许文的朋友，他说准备要装修房子，二手房里有管，但是又没有表，所以他想可能需要改管，应该要先申请挂表，还是要怎么弄呢？
1: 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3: 首先它如果是有管，然后楼上楼下都有用的这个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95327的热线电话进行一个报装，我们的人员会上门来进行现场的这个根据您的装修情况来制定一个现场的一个改管的一个方案。
0: 哦，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欣欣向西的朋友，他说他家住在台江区向源新村12号，当时燃气公司到现场勘查之后说12号是因为景观改造不能够安装管道燃气，那没有燃气就很不方便，
1: 是
0: 这个要怎么办呢？我们请到
1: 工程管理部的周丽华经理。
0: 嗯，周经理，
5: 对这个事啊，我是以组织相关部门去小区进行现场勘查，经现场勘查发现呢，12号楼的楼厨房位置在楼梯口，楼梯过道外面由于景观改造的原因，统一安装的玻璃窗，一旦将楼梯过道的玻璃窗关闭呢，将变成密闭式厨房，不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不具备安装条件。在该小区呢具备燃气管道安装条件后啊，我是可以受理该楼栋安装申请。
1: 嗯，我发现咱们这个燃气安装确实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0: 要求比较多，
1: 密闭也不行，这个开放也不行，
0: 完全开放也不可以哈。
1: 好的，好，此刻有请三

0: 号线的吴女士，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残疾人申请蓝替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
0: 嗯，
2: 那如果有的话，要提供什么材料去申请？然后还有怎么申请？主要是问一下这个。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市场开发部的于丁辉经理。
1: 嗯，于经理。
3: 啊，吴女士你好，欢迎来电哈。那我是针对这个残疾人燃气的这个报装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优惠的。那是否享受这个优惠呢？首先要看我们整个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是申请人他要作为我们燃气申请报装安装地址的产权人，同时他的户口也要跟这个报装地址要一致所在。那是同时呢，如果有意愿愿意申请我们这个燃气管道的这个安装，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一个热线95357。然后如果报装的话呢，要提供我们申请主体人的这样子一个相关的一个残疾人证，还有我们所在安装地址的一个产权证明，还有我们整个产权人的一个身份证向我司进行申请。那我司针对此类的这样子一个残疾人申请报装的用户呢，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在我们老旧居民将对外阳光公示的2850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呢，有个30%的减免，那每户收费就是1995元。那总体我们这样子一个流程和政策是这样的。吴女士。
1: 好，吴女士。
2: 好，我知道了，那我自己拨打电话去申请。
1: 好的哈。
0: 那于经理，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说到哈，有一个要点，就是燃气安装地点需要与申请人的户口所在地一致。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位朋友他有两套房，他目前的户口在另外一套房，他想申请的燃气地点在比如说另外一套房，那他需要把原来那个户口迁过来吗？
3: 那其实这个我们原来也是考虑到整个燃气它的使用，如果说安装人，因为他这个残疾人他如果是所住在这个户口所在的地址的话，因为他因为使用的出发点肯定是考虑他嘛，对吧？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多套住宅，他同时申请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提供他的相关产权证明，我觉得我们公司作为一个民生企业，有些我们的政策还是可以变通的，
0: 是
3: 吧？还是以我们整个用户的这个民生的福利，包括保障民生的服务为第一要旨。
0: 好的，
1: 明白了。
0: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哈，节目的内容也接近了尾声。最后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咱们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的负责人欧阳凌云，来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感受。有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党风阵风做客啊，感谢大家就是热情的参与和宝贵的提问。那我们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市民对我们华润燃气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那也意识到我们在工作中还有许多诸多不少这个需要提升和完善的地方。那对于今天我们了解的问题呢，在线上无法直接答复各位市民的，我们将会记录下来带回去进一步研讨去梳理，然后确保每一条都能够切实的落实到位。那我们将秉持安全获取自尊服务赢得未来的工作理念，然后深入开展管化服务模式，持续打造燃气服务管家贴心的企业管家的服务，来不断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然后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燃气服务。那再次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欧阳经理。那么今天呢，确实有很多朋友通过热线和微信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其中像是于先生啊，这个老旧小区铺装燃气的问题，像是陈女士啊，自闭阀退费的这个问题，请这几位朋友呢保持您电话的畅通，我们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
1: 好，感谢今天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还有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的编导龙波，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中共福州市委常委会决定，市委12届12次全会今天召开。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福州公开征集10类黑恶犯罪线索。
2: 福建渔区海况预报上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11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4: 周祖义一行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世界金融大厦，了解大厦成立楼宇综合党委，推行凝心联动力量、暖心联享服务、同心联建治理党建工作法，实现党建工作与楼宇经济治理服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鼓励楼宇综合党委学习先进经验，统筹各类资源，助力楼宇企业更好发展。在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充分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特色的车轮党建模式，要求企业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态，抓好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有效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以党建激发企业转型发展活力动力。在鼓楼区鼓东街道的榕树下暖心家骑手驿站，周祖义仔细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与正在歇脚休息的外卖骑手交流，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便利生活，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周祖义说，广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楼宇社区，是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他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在省委社会工作部2处，周祖义看望了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以党建强引领，以监管促规范，以培育富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规范

0: 健康发展。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全省社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的思路举措，以及省委网信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一体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自觉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群众根基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扩面提质，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突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突出加强乡村和社区治理，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解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切实推进人民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周祖义要求，社会工作系统性强，涵盖领域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基础保障，推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苗延宏、李建成参加活动。
1: 中共福州市委常委会日前决定，2026年8月13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2: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11号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市委12届12次全会有关工作，请听报道。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干部队伍建设，要扎实推进奋勇争先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着力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统筹抓好强党建、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维护省会大局安定稳定。要广泛凝聚共识合力，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健全军地联合指挥体系，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续写好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要认真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全力办好第四届中国侨志发展大会，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广泛凝侨心、引侨资、汇侨志、聚侨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增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要强化省会担当，奋力跳起摸高，对标省委意见明确的目标任务，逐条逐项细化研究，找准工作抓手，夯实项目支撑，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能，加快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要周密细致做好市委全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会议还审议了福州市“十五五”深度融入海思核心区建设、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以及福州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1: 十一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福州市上半年招商工作情况汇报，审议2026年全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研究福州新区工作推进有关事宜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深化集团化办学和总校制改革，完善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体系，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会议强调，招商工作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要坚持五权抓招商，进一步健全完善招商工作机制，树牢主要领导带头抓招商、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等理念，齐心协力推动招商工作取得新成效。要守好安全底线、生态红线，紧扣16条重点产业链与358X 产业集群，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招引一批沿链补链强链项目，形成项目滚动接续的良好态势。要厚植营商沃土，擦亮有福之舟，轻轻融成品牌，落实四通四道服务机制，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让广大企业再融安心发展，做大做强。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开展餐桌污染治理，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深化行刑衔接，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会议强调，要秉承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城市发展战略，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功能定位，有序推进新区开发建设，积极导入产业、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全力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区。要以福州新区常德区区政融合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管理体制，构建扁平高效、权责明晰的工作体系，推动福州新区常德区从物理融合加速向化学融合转变。要紧扣一体化高质量要求，落实好新区工作运行协调机制，发挥常德核心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苍山、马尾、福清等共建区规划协同政策衔接，助推福州新区整体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2: 权威发布。福州市公安局11号发布公告，2026年8月12号起至2027年7月31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公告划定本次重点征集的10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分别是软暴力催收类、恶意索赔类、舆情敲诈类、误工敲诈类、碰瓷敲诈类、强迫消费类、色情敲诈类、裸聊敲诈类、网络

0: 套路贷类、网络暴力类。公告明确了本次线索举报途径、受理时限及工作时间。电话举报受理时段为2026年8月12号至2027年7月31号，仅限工作日8:30至11:30、14:30至17:30，拨打举报电话0591-8772-9300。信函来信举报可邮寄至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北园路11号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350026。福州市公安局提示，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关键证据。公安机关将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安全，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凡参与上述十类黑恶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的，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全国首个省级渔区7天逐时专项预报产品福建渔区海况预报日前上线，标志着福建海洋预报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精准化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精细化、智能化海洋网格预报系统，该产品通过海面风、海浪、风暴潮、生态和三维温盐流数值预报模型，构建近岸、海峡、远海三级预报网格体系，空间分辨率达500米、5000米、10000米，预报时间缩短至1小时，预报时效长达7天，持续提升台风、风暴潮、灾害性海浪等灾害防范能力。当前，福建持续深化数字海洋建设，迭代升级海洋预警预报体系，推进海洋气象融合发展，加快数据底座开发，实时汇聚海洋气象数据。作为海上福建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渔区海况预报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拓展服务场景，深化融合应用。
0: 10号起，福州地铁正式启动花乡派送计划，将在4号线花海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两大站点，向过往乘客免费派发新鲜茉莉花苞，为每一位步履匆匆的步行者奉上独属于蓉城的浪漫仪式感。活动首日，在4号线花海公园站的派发点，清甜的茉莉花香吸引了众多乘客驻足。几名小茉莉志愿者面带微笑，将包装精致的茉莉花苞递到乘客手中，并送上温馨的出行祝福。据了解，本次花香派送计划将持续至9月10号，派发时间为每周一、周三、周五8:00到8:30，每周二、周四18:00到18:30。活动期间，各站点每个时段限量派发50份，全程共计派发2400份，发完即止。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本月起，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在鼓楼区、仓山区、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受理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金业务。
0: 福音高速白张服务区 B 区出入口工程3名往福州方向单侧进出日前正式动工。此前，闽清县白张镇云渡村周边群众上下高速需远距离绕行，出行十分不便。该项目依托现有高速服务区增设出入口，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沿线群众的高速出行条件，缩短通行时间。
2: 闽侯县甘蔗街道滨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日前在新址揭牌启用。新址位于滨江西大道77号正荣润园东北门。中心全面推行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工作机制，承接民政、计生、综治等各类民生业务。
0: 闽氏生活之帝师墨痕陈宝琛书法艺术精品展11号起在3方7

向福州城市会客厅福之宣展厅开展。陈宝琛是晚清大儒、末代帝师，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4: 直击执法现场，
5: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6: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5: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7: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8: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4: 深入普法访谈，
9: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10: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11: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12: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3: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中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执事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海事局，在前方执法的是福州海事局执法人员林志明、许思敏。执法人员呢，稍后将会在台江海事处辖区的台江客运码头对客运船舶开展现场检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海事局的郑俊义副局长。

0: 政府局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福州市海事局的船舶监督处处长郑冰松，郑处你好。
2: 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普及的法律法规是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定。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福州抖音号以及微赞平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我们节目直播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呢，是我们国家的海运领域的基础性法规，对维护海上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首先呢，想先请郑俊毅副局长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它有哪一些核心的内容和亮点。
1: 好，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是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基础性法律，1983年首次颁布，2021年4月29日完成了全面的修订，于同年的9月1日实施。新修订的海洋法由原来的53条扩充到122条，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全面升级。核心的亮点呢，可以概括以下5个方面：第一，确定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便利通行、依法管理的原则，将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作为立法的根本目标。第二，强化了船舶和船员的管理，明确要求中国籍船舶必须持有有效的国籍证书、检验证书等法定文书，船员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并取得私认证书，确保持证上岗。第三，完善了航行、停泊和作业规则，对船舶进出港口、通过桥区水域、载运危险货物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划，明确禁止超载、冒险开航等行为。第四，健全了海上搜寻救助制度，确定了生命救助优先于环境和财产救助的原则，建立了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属地为主、专情结合的搜救工作机制。第五，新增了海上交通资源规划、海上保安、船员权益等保障制度，体现了综合治理的理念。对于福州这座沿海城市而言，新的海岸法的实施为保障我们闽江水域和沿海的水上交通安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
0: 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对于我们普通市民的日常出行有什么影响吗？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福州有很多的渡轮，还有一些观光的游船，那我们市民在乘坐船舶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我们海上交通安全法它不仅是管理船舶和船员的，它与每一位乘客的出行安全也息息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乘客应当遵守安全乘船的要求，具体包括不得随身携带或在行李中夹带法律法规禁止的危险物品，比如说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品。遇险时应当服从船长的指挥，配合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不得干扰船舶的正常航行秩序。同时，法律也规定乘客有权要求船舶经营人提供符合正常安全标准的服务，以及享有获得生命救助的权利。在福州，我们闽江夜游马尾到这个马祖、黄岐到马祖的客运航线，以及各海岛的渡运等水上客渡运活动十分这个活跃，因此市民朋友在选择水上出行时，应当选择持有合规证照的这个客船，拒绝乘坐超载船舶，不要携带危险品上船。登船后要主动了解救生衣的位置和安全的须知，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在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前方的执法人员呢，现在已经到达了执法现场，让我们一起把信号转到我们今天的执法现场，看一看外场执法的情况。
3: 有了法

0: 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外景现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台江的客运码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就是我们的几艘船以及这个闽江了。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跟随福州海事局的执法人员开展船舶现场的监督检查。那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福州海事局的林志明大队长。林队你好。嗯，跟我们网友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好。
1: 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身旁的这个执法人员。
2: 今天我们一同执法的有我们福州海事局的许思敏同志。
1: 嗯，
2: 今天我们在闽江客运码头对闽江会客厅轮开展船舶现场检查。
1: 嗯，好，那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检查内容。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以及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定，我们今天重点围绕客运船舶五大核心方面开展检查：一是船舶证书文书的有效性；二是船员配备的符合性；三是船舶通信导航设备的情况；四是船舶进出港报告以及开航前自查情况；五是船舶消防救生设备的情况。
1: 嗯，好，
2: 以上这些设备都是跟我们乘客出行安全息息相关。
1: 嗯，那我们接下来首先是要检查什么内容呢？
2: 我们首先会检查船舶船名船籍杆的标识，就像你们现在能看得到的是闽江会客厅轮的船名，以及船名底下有一个
1: 福州
2: 船籍杆的标识。
1: 哦，明白。好，我们继续向前。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会看哪些内容呢？
2: 我们在登轮检查之前会对船舶的一个整体情况进行一个查看，主要是看船舶有没有破损，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异常情况，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标识，包括船尾的国旗以及船首船尾都会有船名标识。
1: 嗯，好，包括像这个闽江欢迎您、闽江会客厅等等，这些可能还有包括福建港口，
2: 这个是包括他们的一些宣传标语。
1: 哦，明白。那就是我们的整体一开始是先看它的外观，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好，嗯，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它的船舱的部分。好，
2: 船长你好，我们是福州海事局执法人员，我是林志明。
3: 我是许思敏。
2: 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今天对你船开展船舶现场检查，本次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请你配合。
1: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一开始要检查的是一个
3: 出示你的这个船舶的船舶国籍证书、船舶的安全与环保证书，还有我们的营业运输证和我们的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法定证书。
1: 嗯，好，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执法人员呢是已经开始相关内容的检查了。想问一下林队，我们接下来第一项要查的是什么呢？
2: 第一项我们要核查船舶的证书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和第33条的规定，中国籍的船舶应当只有有效的国籍证书及其他法定证书文书，并应当留船备查。
1: 好，我们看一下现场检查的情况。你好，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检查的是什么证书呢？
3: 我现在手上检查的呢是我们的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的国籍证书和安全与环保证书这两份证书。
1: 好，那这些证书它主要看的是什么内容？
3: 那像我们的这个证书在核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最重要还是关注他们的有效期。
1: 嗯，
3: 那像这个安全与环保证书呢，是我们按照要求要定期的开展检验，以确保我们的船舶是行。那像我们的船舶国籍证书，它是我们船舶合法运营的一个重要凭证。
1: 嗯，
3: 那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中间呢，它有标识了像我们的船舶的识别号、船名、船籍港、船舶所有人以及船舶类型等重要内容。那经过我们刚刚简单的一个核查呢，像这两本证书呢，它都是在我们的有效期内，符合我们的法定规要求。
1: 好的，谢谢。林队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有效期，那如果说有效期过了啊，或者说证书不齐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
2: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95条，船舶海上设施未持有有效证书文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违法船舶或者海上设施的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处3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船长和有关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2: 情节严重的，我们还会暂扣船长

0: 责任成员的四任证书18个月至30个月不等，直至吊销传染的四任证书，对持有伪造或变造传播证书文书的应予以没收，对严重隐患的传播我们应当依法予以没收。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个证件哈，它是快要到期了，还没有到期，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0: 按照规范，证书到期了，我们这艘船舶就不得参与正常的日常营运。

0: 可以参与航行跟营运的。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也涉及到部分证书，像船舶国际证书、最低安全配人证书，这是在海事管理机构来办理的。像船舶内河船舶安全与防污染证书，这是船舶检验机构来办理的。
1: 嗯，
0: 像这个船舶营业运输证是水陆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来办理的。
1: 嗯，
0: 所以说船舶公司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清晰的台站，以方便船舶证书的办理。
1: 明白。好，那刚才您这边检查情况怎么样呢？嗯
0: 嗯，我刚刚也查看了这条船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人证书。
1: 嗯，
0: 该证书呈现的是船舶的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向本证书要求的是船长一名、驾驶员一名以及轮机员一名和两个普通的船员。
1: 嗯。好的，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客船而言啊，那我们这个船舶的配员上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吗？
0: 这个是不只是客船，这在普通船舶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船舶应当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配备持有合格有效证书的船员。
1: 嗯嗯，好。
2: 好，那我们就对船员的相关情况进行检查。那请船长帮我拿一下你们所有船员的这个船员适任证书、船员培训合格证书和船员的服务簿材料给我一下。
3: 好，谢谢。
1: 这个里面放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船员证书是吧？
2: 他们相应船员的一些证件，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好，嗯。
2: 像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船长的。
1: 嗯嗯。
2: 那他所持的就是要符合他的服务类型啊，包括他航区以及职务都需要有相应的匹配。
1: 嗯、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上面标明的都有哪些内容吧。
2: 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的证书其实还是以船员的适任证书为主。
1: 嗯。
2: 那这里面一般是标注了他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啊、证书编号。证书的类别，像这个类别就是要和我们所服务的船舶类型要匹配得上。
1: 嗯，
2: 那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就是签发时间和截止日期，这就涉及到我们证书有效性。刚刚也有提
1: 到，就刚才说
2: 的
1: 要不要提前更换的这个问题。
2: 没错。
1: 嗯，好，想问一下林队，就是为什么要检查这些证书呢？
0: 船舶安全配员是保障船舶航行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一艘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它不仅包括驾驶台的决策、瞭望、值守、机舱的管理以及应急处置等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应资质与技能的船员进行操作，以这些船员的分工协作以及各司其职，才能确保一艘船舶安全有序的运行。如果配员不足，船员需要长时间的高负荷值守，极易产生疲劳，进而增加人为操作上的失误，产生的一些风险。如果配备的人员跟所持证书等级、航区、职务与实际岗位不相符的情况下，也就是所谓我们俗称的不适任情况，这将会在遇到复杂的水文气象，包括突发的情况，很可能会因为专业能力的不足，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处置，最终会危及到船员以及整个船舶的安全。
1: 嗯，那如果说这个证件不符合，或者说配员不足，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
0: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96条，船员配备不符合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1: 嗯，
0: 对船舀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船长和有关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我们还会暂扣适任证书以及吊销适任证书的相应处置。另外，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97条的规定，在船上工作如果未持有相应证书，也就是我们日常俗称的无证上船的行为，我们将会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对责任船员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好的，谢谢林队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哈。那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查验情况。您好，
2: 我们现在也差不多都查完了。那我们经过核验呢，我们船呢是有配备了船长一名、驾驶员一名、轮机员一名，然后普通船员2名，所以一共是有船员5名。那所有的船员所持的证书都和他们所服务的船舶类型、航区还有职务是相匹配的。
1: 嗯，
2: 那他们的船员适任证书和船员的培训合格证书也都在有效期内。
1: 嗯，
2: 所以是符合我们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规则要求的。
1: 好的，就是符合规定的哈。
2: 对，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检查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我们要查看一下驾驶台设备。
1: 好，
0: 船长请带我们前往驾驶台。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跟随船长啊一起去驾驶台看一下。这里也想问一下林队，我们一般来说在驾驶台都有哪些要检查的重点呢？
0: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的规定。

0: 定，船舶应当保证重要的船院设备符合法规规范的要求。闽江会客厅轮是省内自主研发的纯电动客船，驾驶台的重要设备有雷达、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船舶甚高频设备，船舶在航行中应当按规定保持自动识别系统等航行安全相关设备的有效性，这些设备能确保船舶被看见、能看见以及能沟通，这是预防我们船舶碰撞的关键的一个要素。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检查的一个情况。
2: 那我们船长，我们首先是检查一下我们雷达设备。
1: 嗯，
2: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三大类，这个是雷达。
1: 嗯，好，我们一个画面看一下，来，我们画面可以来到我们身后来看一下这个雷达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嗯，
2: 主要是要确保我们这个雷达能够正常的工作。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是比较正常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比较重点的是我们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船的位置信息都在这边上。
1: 嗯，
2: 可以看到这个圈里面，
1: 这是我们整个的。
2: 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1: 闽江、中洲岛等等
2: 之链都在这边。
1: 好，
2: 然后接下来让我们船长向我们演示一下我们升高频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1: 嗯，
2: 这个主要是我们船舶之间和交管还有其他船舶会遇的时候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设备。
1: 哦，就交会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
1: 好，明白。好，
3: 闽江这里，闽江这里，闽江会客厅讲。
4: 闽江这里收到，闽江这里收到。
3: 我这边就是测试一下信号。
4: 好，信号很好，信号很好。
2: 好，那我们刚刚整体看下来，这几个重要的设备它都是比较正常的，像我们雷达工作设备也是正常，我们这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呢，它的信息也是正常显示的，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显示的信息和我们船舶的实际信息也是一致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升高频也做了信号测试，能够正常的交流。
1: 哦，就您说的这个升高频就是我们对话对讲的这样一个装置。
2: 对，其实就相当于电话，但是海上的电话。
1: 哦，
2: 它在海上会遇的时候，包括跟我们交管之间进行一个交流，都是靠我们升高频。它有不同的频道，对应不同的区域，包括16频道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公共频道。
1: 嗯，
2: 我们也是呼吁所有船舶要及时收听我们16频道。
1: 嗯，就有公共的一些消息都可以及时的在这里通知。
2: 对对对。
1: 好，好的，明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对于设备哈，进行了一些检查，想问一下我们在制度方面的话，都有哪些要检查的内容呢？
0: 在管理制度方面，
1: 嗯，
0: 有一个很重要的管理制度，就是船舶进出港报告制度。
1: 嗯。
0: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46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港外装卸站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的航次计划、试航状态、船员配备以及客货载运情况等。
1: 嗯嗯，好的，谢谢。刚才您说到一个关于安全程序，我看到这位执法人员在演示这个，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船舶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进出港报告的制度。
1: 嗯，
2: 那现在呢，我们进出港报告在具体操作上是可以通过我们海事通 APP 进行一个报告。那报告内容主要像我们这个客船，它就主要包含了它的航次计划，还有旅客信息、船员的配备信息以及我们进出港的时间等重要内容。那也十分的方便，因为相对于之前的纸质报告的话，这种 APP 线上就可以完成它的简单申报。
1: 哦，明白了，就进出港的时候，我们都要在这个 APP 上进行申报，
2: 基本上都是靠我们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的。
1: 哦，明白，好的，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吧。船长，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仪器的设备，可以吗？比如说这个是动力设备，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这艘船是我们省内的，目前是唯一一艘吗？还是，
0: 也不是唯一一艘，这是当时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艘比较先进的纯电动的一艘客船。
1: 嗯，明白。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动力系统。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动力系统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可以吗？嗯，
3: 需要我怎么介绍一下？
1: 嗯，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显示它的转速和电量，是不是？
3: 电量，哎，没错，上面是电量多少？
1: 嗯，
3: 这显现船长是转速的。
1: 嗯，
0: 你们这艘船现在是纯电池驱动的是吗？
3: 是。
0: 它的电量是能就服务我们船舶跑航行多少距离，这样按你们海里来说是航行多少海里多长时间，我们多长时间需要充电一次？
1: 对，充满一次电能跑多远？对，没错。
3: 我这样如果电100%，大概跑到35个小时，大概5个小时。
1: 嗯，
3: 对啊，要充电。
1: 嗯，好的。那跑大概充满一次电能跑多远呢？
3: 跑多远？大概5个小时。
1: 5个小时啊。嗯，就是它是按时间来算的。
3: 嗯，
1: 哦，好的，行，谢谢哈。我们还想问一下这个林队，就是我们在开航前啊，这个自查主要是查哪些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

0: 好，我们镜头也可以跟过来看一下我们自查的内容。
1: 团长，你出示一下你的抗氧前自查清单。
0: 这个就是哈。好，
1: 船舶在开航前，船长必须实施开航前自查。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34条第一款的规定，船长应当在开航前检查，并在开航时确认船员的四轮、船舶的四航，并了解气象、海况等信息，以及海事管理机构发布的航行通告、航行警告以及其他警示消息，并有效地落实相应的应急措施，不得冒险开航，这个是我们法定的义务。落实到操作层面，也就是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开航前自查的一个清单。这个清单我这边也简单介绍一下，清单主要覆盖的范围是船舶证书文书配备是否齐全，船员持证以及配员是否满足要求，航行设备运行的状态是否正常，救生消防设备是否正常可用，以及船舶稳性，包括目前的承载情况是如何，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一些超载的情况。
0: 嗯，
1: 自查完成之后，船长会填写就是这边呈现出来的开航前自查清单。
0: 嗯，
1: 然后我们上船检查的时候也是逐项确认船长这些检查的结果跟实际是否相符。在每份清单检查完成之后，船长会在
0: 只有签字是不是
1: 会进行一个亲自确认，这边不仅包括船长的签字，也包括我们轮机员的签字。轮机员主要负责机舱内的一些相关机器设备的方面的一些检查。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艘船如果运行的话，其实检查的设备或者内容是诸多的，那这个清单就相当于给我们一个列表，一一核对之后再来进行签字确认。
1: 是的，这个是不管包括我们驾驶台的航行设备，还是以及机舱的一些设备，包括我们在船上各个地方存在的一些救生消防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照明设备，都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就是最后清单勾完了，检查完了，我们才可以确认开航。
1: 是的，因为我们平时检查中也担心船员会流于形式的进行检查，所以说我们登轮检查之后也会对这些逐项进行核查。
0: 好，
1: 根据本轮该轮8月13日的检查情况，目前船长的填写是各项都是规范的，各项检查项目均是为合格的。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林律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那我们刚才呢，对船员还有整个船舶的各方面的证件，以及驾驶舱的各个设备和他们的这个清单哈，安全自查清单呢，都进行了一个规范的检查。那我们稍后呢，还会对他们的消防设备等等设施呢进行后续的检查。我们现在呢，先把镜头。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中共福州市委依法制事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推出的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6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海事局，那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呢，是福州市海事局郑俊义副局长以及船舶监督处处长郑冰松。那刚才呢，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直播看到了外场执法的一个基本情况，也知道啊，海上交通安全法对于船舶经营者和船员都是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的。那么郑局，我想请您再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普及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比如说一艘船舶想要合法合规的来从事客运经营，那具体它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
3: 好的，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从事客运船舶经营必须具备以下几项硬指标。第一，船舶必须经检验合格并取得相应的证书。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9条，中国籍的船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取得相应的检验证书文书。第二，船舶必须进行国籍登记。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0条，船舶必须向海事主管机关申请船舶国籍登记，取得国籍证书后，方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停泊、作业。第三，必须配备足够且适任的船员。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3条和第33条的规定，中国籍的船员应当取得船员适任证书和健康证明，船舶应当满足最低安全配员的要求。第四，经营的主体必须取得相应的经营资质，从事客运经营的企业还应当依法取得国内水路运输许可，并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0: 最后一个呢，必须建立安全营运和防污染管理体系，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和即将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建立并运行安全营运和防治船舶污染管理体系。
1: 嗯，那么刚才外场执法人员，我们看到他们检查了船舶的相关的一些证书，比如说也刚才也提到的有船舶国籍证书，还有船舶检验证书，还有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等啊，很多。那这些证书他们分别都起到一些什么作用？可能我们的有一些听友和网友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您能不能请证处吧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2: 嗯，好的，我来为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船舶国籍证书就相当于大那个我们人的这种身份证，就是船舶的一张身份证，它上面会记录一些船舶的基本信息，主要是用来证明这艘船是中国籍的船舶，有权悬挂这个五星红旗航行。如果没有这张证书，通俗的讲，这个船舶就属于黑户，不能合法的航行。那船舶的检验证书，通俗的讲就相当于船舶的一个质检报告，证明船舶的船体结构、它的一些这个机电设备、防污染设备、消防设备都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标准。那船舶的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相当于船舶的定港定编文件，证书上面会明确这艘船舶需要配备多少名船员，担任什么样的职务。那船员的适任证书，通俗的讲就相当于船员的一个驾驶证，证明这个船员能够在特定类型的船舶、特定航区、特定岗位上的他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健康证明呢，这就相当于船员的一个健康证，证明船员的这个身体状况适合在船上工作。那刚刚提到的这的一系列的这个证书啊，就构成了一艘船舶它能够合法安全营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缺一不可。
1: 嗯，那刚才在外场检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执法人员是核对了每一位船员的适任证书。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对于船员持证它会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如果说船员他没有持证上岗的话，会带来什么风险呢？
2: 嗯，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关键，也是我们海事部门一直关注的一个现场检查的一个重点。那么船员他是船舶航行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其专业的这个素质不仅关系到船舶的财产安全，也关系到全船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那因此呢，必须要求他们这个持证上岗，因为我们的船舶它的这个操纵不仅涉及到这个航海技术、气象水文、船舶操纵、通信导航，还有这个应急处理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是会简单的开船就可以。那持证就意味着该名船员他经过国家认可的培训、考试和评估，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比如说我们闽江这个区域的这个水文环境就比较复杂，潮汐变化大，桥梁众多，对船员的航道熟悉程度和应急操作能力这个要求是很高的。那这些都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和考核。那如果一个船员他没有持证或者相应的证书不符合这个我们最低安全配员的要求，然后他就上岗，这个就会产生相应的这个风险。首先是船员自身他不具备这个应急处置的这个能力，在遇险的情况下可能处置不当，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对整个船舶的安全管理体系来说，船员的这个操作能力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会使整个的这个管理出现剥落环节，相当于一颗松动的螺丝丝，可能导致整台机器出现问题。第三个也很关键，就是一旦出现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以这个我们船舶经营人雇用这个不适任的船员，不符合法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这个船员上船服务为由而拒赔，这给后事故的后续的这个处置跟赔偿带来巨大的困难。那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97条的规定，在船上工作未持有船员适任证书或者所持证书不符合要求的，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款，并可暂扣乃至吊销责任船员的适任证书。
1: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外场的执法还在进行当中，让我们继续把信号转到外场，看一看外场执法的情况。

0: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呢，我们跟随福州海事局的执法人员啊，对船员、船舱的船舶的相关证件以及他们的驾驶舱进行了相关的检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他们的船舱内部，开始对他们的救生设备和消防设施进行后续的检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消防设施和救生设备的检查吧，好吧？
2: 我们进入船舱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点更关键的是，我们要关注船舶的一个核载人员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在登轮之前会专门去核实一下本次旅客的一些乘客情况，因为其实船舶跟我们的道路上交通是一样的。特别对于客船来说，我们非常关注它的乘客的载客量的问题。
1: 明白。
2: 因为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客船应该按照它的核载定额进行配机载。船长，请带我看一下你船舱船舱的核载定额的标识在哪里。
1: 好，我们镜头也一起跟着过来看一下，上面写的是这个本船额定载客人数212人，客舱等级6级哈。
2: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目前的标识，其实我们在登船的时候也要关注到这个核载定额的一些相关的要求，包括这边还呈现出抗风等级的要求，所以说我们日常在乘坐客船的时候一定是要关注这个。如果船上出现一些超额的情况，也欢迎你们向我们海事管理机构进行举报。
1: 也就是说这个一般我们是要标在明显的地方。
2: 是的，
1: 就是乘客在上船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2: 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1: 对，明白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救生设备吧。好吧，
2: 船长带我们看一下你们救生衣情况。
1: 救生衣一般也是放在这个容易拿取的地方。
2: 是的，
1: 对，
2: 这个救生衣也是我们上船的时候就非常关注的一个位置，因为在乘客第一点，这个就对跟他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就像我现在手上拿的一个救生衣，这是一个成人版的救生衣。救生衣我们检查主要内容是包括救生衣的一些船员产品标识，这是代表它是有船员合格证的。然后另外救生衣这个可以看到，这是反光带，它也就落水之后就其实跟我们道路上的反光背心是一样的原理。然后包括救生衣背后它会有闽江会客厅，也就是船名船籍杆的标识。然后另外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有没有老化破损。然后救生衣的要求，我们在那个客船这边是要求的是每个人不少于一件，而且必须要放于他们易拿的位置。然后包括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呈现出来救生衣的一个穿着的一个示意图。
1: 明白。
2: 看一看。
1: 好，这个是图示的，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我们上船的时候，在闽江会客厅还有一个我们专门演示的情况。到时候他会有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实地的演示。
1: 对对对，因为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他开始
2: 是
1: 起飞之前都会有一个演示。
2: 是的，飞机包括动车上，它都是有一个那个是有一个视频的演示。但我们闽江会客厅这边采取的是真人的演示方式。
1: 明白。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是对儿童。
2: 对。我们不仅有成人救生衣，还有儿童救生衣。这边看思敏同志的。
1: 那儿童救生衣有什么样的要求和规范吗？
3: 好的，那根据我们的船舶检验规则，对我们儿童救生衣有一些相应的规定。那是要求我们客船必须要增配不少于我们乘客总数10%的儿童救生衣。那这方面呢，我们大家乘客有时候会忽略，因为我们大有一些不允许儿童登乘的客船可能没有这样的规定，那其余的客船一律都是按照这个规定执行。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有带小孩来乘船的时候，可以特别关注一下我们儿童救生衣的配置情况。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配置里面都有标明具体的这个数量，包括这上面这一个柜子都是成人救生衣是28件，然后下方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儿童救生衣是10件，然后它这里都会随时更新。那包括我们儿童救生衣它整个检验的规则，像我们林队刚刚介绍的同样适配，要看它的破损啊以及标识啊这些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反光条啊这样的，都要适应。
1: 我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看到成人版的救生衣上好像没有这个，是吧？这是什么？
2: 也有。
3: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呢？
3: 这个是救生衣灯。
1: 就是
3: 落水之后它会
1: 亮起。方便救援，
3: 特别是在夜间的时候，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可以更快的发现我们的这个落水人员。
1: 明白了。
2: 它这边还有一个救生口哨。
1: 口哨是吧？
2: 这个落水之后可以通过口哨来发

0: 发出一些声音，一个方面是声音信号，另外一个是灯光信号，它是两个作用。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落水以后可能没办法这个大喊大叫，所以呢可能用这个口哨吹一下更容易找到落水者，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
0: 那请帮我归位一下。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设备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真的是我们的救命稻草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设备，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安全设施设备呢？
0: 除了救生设备外，其实船上还有一块就是消防设备，它同样的重要。船员的消防设备有消防泵、消防皮绒带，包括灭火器等。
1: 嗯，好，那我们现在跟着镜头一起去这个二楼的甲板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消防的设施设备的具体情况。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来到了二楼甲板上。
0: 船长，请出示一下你们船的那个灭火器，请带领一下。
1: 好，我们看看这个。
0: 市民查看一下灭火器。
1: 好，那我们镜头也可以一起看一下，在这边来灭火器看一下具体的检查的情况。嗯，想问一下，对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消防设备需要多久检查一次呢？
0: 按照内河船舶的相关规范，船员每月应该开展消防设备的日常检查。
1: 嗯，
0: 这边也包括灭火器，灭火器等设备它都需要每年进行维护性的检查，每月船员进行一个日常检查。当达到规定的年限之后，还要进行一些压力的测试，需要压力不足的时候需要重新的充装，并且船舶在定期检验和换证检验的过程中，船检机构会全面的检查全船的消防系统。
1: 嗯，
0: 然后海事管理机构日常登船检查时也会同步核查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特别要督促船方落实常态化的维护，杜绝消防器材的过期失效或者摆设化的情况。
1: 嗯，好，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的设备，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乘客而言，在遇到火情的时候，对，有哪些自救的要点呢？
0: 首先是我们要保持冷静，坚决听从船员统一指挥，不要拥挤，不要盲目跳江。撤离时优先往上风方向，露天甲板疏散烟雾。
1: 好，我们
0: 烟雾信号，在烟雾环境中要用湿毛巾堵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撤离时还需要随手关闭舱门，阻隔烟火的蔓延。来不及撤离的人员，紧闭舱门，封堵门缝，等待救援。所以说，我们也要求乘客包括人员在登船第一时间留意逃生通道、救生设施，在船上应急警告响应时可以方便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
1: 好，谢谢林先生。那刚好我们现在看到正前方，对，
0: 目前是我们
1: 这个介绍一下吧。嗯，
0: 目前这个是船长正在测试的消防泵的情况。
1: 哦，
0: 这个就是我们就像道路上的我们119消防部门呈现出来的那个水枪的，在我们船上也有一套这一套的消防泵装置。从目前查看的设置的情况是，消防的皮绒带它没有一些漏水，包括它接头处也没有相应漏水情况，出水的压力也可以看到可以呈现出比较远。
1: 我们这个压力一般有没有要求说它要多少米的距离，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1: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哈，来看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演示和操作这样的一个皮绒带的压力的情况哈。那其实今天的整个检查呢也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那最后呢有请林队给我们今天的整个检查情况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嗯，
0: 今天我们对于停靠在这个闽江游船码头这个闽江会客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重点通过证书文书的有效性、船员配备的符合性，包括救生消防设施的有效性、通信导航设备的有效性，这些方方面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通过整个检查结果来看，相关的一切规定都是符合我们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要求。
1: 嗯，
0: 所以目前今天检查是符合规定的，是属于合格的。
1: 好的，谢谢林队给我们的介绍，也谢谢旁边的这个执法人员哈。其实呢，今天我们通过整个的检查，对于船员、船舶的各方面的证书，以及对船舱驾驶室内的一些设施设备的检查，还有消防的设施设备、救生圈啊等等这些，你会发现其实海事要检查的工作还是很多的。那这里呢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一位乘客在乘船的时候啊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出行的保障吧。那我们最后呢外场的检查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现在呢先把镜头交还给直播间。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中共福州市委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推出的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我是依然。今天《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海事局。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海事局郑俊义副局长、船舶监督处处长郑斌松。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在船舶上执法的整个的过程哈。那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福州呢也是一个滨海沿江的这么一个城市，那闽江是穿福州城区而过的，我们的江上也有很多的桥梁。那在船舶通过桥区水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呢？这个问题，郑处，您给我们的听友来解答一下吧。
1: 这个问题很有福州的特色。我们闽江通航水域上，截至目前为止有16座跨江桥梁。根据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船舶通过桥区水域应当遵守以下要求：第一，要做好进桥前的准备；进入桥区水域前，应当保持主机、舵机、锚机、航行信号、导航设备、拖带设备以及其他的应急设备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第二，船员要加强瞭望与沟通，加强瞭望，及早的和过往的船舶取得联系，明确各自船舶的动态以及会难的意图；第三，要遵守限速的规定，遵守桥区水域的限速规定，保持安全的航速航行；第四，要从限定的通航桥孔通过，严格按照桥梁限定的通航桥孔通过，不得擅自变更。桥区水域同时禁止下列行为：掉头、横越、穿越、并队航行、边解队、锚泊、过泊、采砂、捕捞、船舶罗经校验、试航船舶的校验试验以及其他影响海上交通安全的行为。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超过船舶桥梁的通航尺度的船舶禁止进入桥区水域。船舶的高度、宽度如果超过了桥梁通航允许的尺寸，强行通过将造成碰撞桥梁的重大事故，比如闽江上的解放大桥、闽江大桥等，都有明确的通航尺度限制。船舶在通过前必须要确认自身的尺度在允许的范围内。谢谢。
0: 好的，那非常感谢郑副局刚才对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啊。那其实问题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网友朋友也在后台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稍后也请我们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就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做出一些解答。那我们稍后也会把一些网友朋友问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呢，我们的导播会直接给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我们的嘉宾来给他们做解答。那比如说也有朋友会问到说，市民朋友如果在乘船的过程当中发现船舶它存在着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举报呢？
2: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93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海事管理机构举报这个妨碍海上交通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以下的渠道。第一是拨打全国海事服务热线400801-2395。第二呢，也可以向我们福州海事局以及下属的海事处来提供相关的信息。那这里呢，建议就是市民朋友在举报的时候，尽量提供一些完整的信息，包括这个涉嫌违法的船舶的名称、违法的这个具体的行为、行为发生的地点、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建议大家尽量提供一些现场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以便于我们后续及时的进行核实。那么接到举报后呢，我们海事管理机构会及时的进行核实，对于这个经查实的这个这个违法行为，我们会严格的依法处置，并向我们的举报人这个反馈我们的处置的信息。
0: 那我想在我们的网友朋友需要回答的一些问题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导播呢已经把一些问题发到了我这边，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网友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的说，如果现在是暑期来临了，如果说很多市民朋友去选择像夜游闽江啊，还有类似于像海岛

0: 游等等这样一些水上出行的一些方式。那么他们想要问一问，那我们市民朋友在选择乘坐客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这个问题正处。
1: 好的，这边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乘船安全的一个三字经吧。第一是看，首先我们要看我们需要这个计划乘坐的这个船舶的一个外观，就船体是否整洁，是否有明显的一些锈蚀啊，这个或者损坏。第二呢，就是要看这个船舶是否存在一些超载，如果乘客的这个人数明显超过核定的这个载客人数，就是说明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第二个看呢，就是看这个信息的这个公示，就是正规的这些客船航线，包括我们的客渡运的航线，它会在这个乘客的这个上下点会公，或者是船舱的这个显著的位置会公示我们这个航线的信息、载客的定额。如果什么都没有公示，或者公示的内容与实际不符，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要警惕了。第三个看呢，就是看这个船上的一些救生设备，上船后要观察我们这个救生衣是否在这个座椅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数量是否充足，救生设备的这个是否放置在指定的位置。第二个这个就是听，这个听就是听这个船上的安全广播，正规的客船啊，在开航前都会通过广播告知乘客一些安全的须知，就是包括救生衣的位置、穿着的方法、紧急撤离的路线。如果全程都没有安全提示，说明船上的管理存在一个不到位的情况。第二个听就是在这个应急的情况下要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引，服从船长跟船员的指挥，特别是这个在这个上下船还有这个紧急情况下。第三个就是记，要记住我们救生衣的位置，特别是假期这个我们的家长带小朋友乘船的时候，在上船的第一时间应该要确认离自己座位最近的一个救生衣的这个位置，记住这个紧急出口的和这个撤离的路线，观察船舱内标明的紧急出口的方向，还有记住我们的这个救助电话，如遇紧急情况拨打全国水上遇险救助电话12395。最后再提醒一个步子，就是不要携带危险品这个上船。按照海上交通安全法第58条，这个明确规定，乘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品，这个都是严格禁止携带上船的。
0: 那最后啊，想问一下郑局，您对于我们的广大的客运经营者和市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是这样子的，对于客运经营者，我想提三点的建议。一呢，要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海上的客运安全是底线，也是生命线，海上交通安全法第9条规定，船舶应当符合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希望每一位经营者都能够把安全第一真正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第二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的责任，依法办理船舶证书，配齐合格的船员，定期维护保养设备，不超载、不冒险航行，这些都不是负担，而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的规定，经营者还应当建立并运行安全营运和防治船舶污染管理体系。三是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安全是最基本的服务，优质的乘船体验还来自于规范的管理、友善的船员和透明的经营。希望福州的客运企业能够成为展示有福之州形象的窗口。那么对于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我也想提三点的建议。一是要增强安全的意识，乘船出行时主动了解安全须知，留心救生设备的位置，不携带危险品上船，安全意识的养成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二是合法合规的乘船，选择持有合法证照的客运船舶，不乘坐三无船舶，不乘坐超载船舶，这些船舶都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一旦出事追悔莫及。三是积极的参与监督，如果大家在乘船出行的过程中有发现安全

0: 况或者违法违规的行为，可以将相关的情况反映到我们海事部门，可以拨打12395的电话。大家的关注与参与是对我们监管工作的有力支持。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相信我们今天的听友和网友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啊，对于海上交通安全呢，也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那在节目最后，郑局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0: 好的，福州因海而兴，向海图强，海上交通安全关系到城市发展和市民的福祉。海上交通安全法为我们海上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而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结合我们福州的本地实际进行了细化补充，共同构成了福州海上交通安全的法治双保险。今天的直播活动，我们通过了内场普法和外场执法相结合的方式，让大家直观地了解到了海上交通安全监管的全过程，从船舶证书到船员资质，从救生设备到超载管控，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依法经营，安全航行，每一位市民都能安全乘船，平安往返，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福州这片碧海蓝天，守护好每一条平安航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5: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4: 我的个乖乖，
5: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4: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4: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5: 好好好， 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4: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6: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9: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10: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7: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公开征集十类黑恶犯罪线索，福建渔区海况预报上线，福州地铁启动花乡派送计划，监狱民警在遇法官，实为量身布设的连环诈骗陷阱。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公安局11号发布公告，2026年8月12日起至2027年7月31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十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公告划定本次重点征集的十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分别是软暴力催收类、恶意索赔类、舆情敲诈类、误工敲诈类、碰瓷敲诈类、强迫消费类、色情敲诈类、裸聊敲诈类、网络套路贷类、网络暴力类。公告明确了本次线索举报途径、受理时限及工作时间。电话举报受理时段为2026年8月12日至2027年7月31日，仅限工作日8时30分至11时30分、14时30分至17时30分。拨打举报电话0591-8772-9300。信函。来信举报可邮寄至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北园路11号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350026。福州市公安局提示，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关键证据。公安机关将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安全，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凡参与上述十类黑恶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的，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全国首个省级渔区7天逐时专项预报产品“福建渔区海况预报”日前上线，标志着福建海洋预报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精准化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精细化、智能化海洋网格预报系统，该产品通过海面风、海浪、风暴潮、生态和三维温盐流数值预报模式，构建近岸、海峡、远海三级预报网格体系，空间分辨率达500米、5000米、10000米，预报时间缩短至1小时，预报时效长达7天，持续提升台风、风暴潮、灾害性海浪等灾害防范能力。当前，福建持续深化数字海洋建设，迭代升级海洋预警预报体系，推进海洋气象融合发展，加快数据底座开发，实时汇聚海洋气象数据。作为海上福建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渔区海况预报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拓展服务场景，深化融合应用。10号起，福州地铁正式启动花乡派送计划，将在4号线花海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两大站点，向过往乘客免费派发新鲜茉莉花苞，为每一位步履匆匆的出行者奉上独属于蓉城的浪漫仪式感。活动首日，在4号线花海公园站的派发点，清甜的茉莉花香吸引了众多乘客驻足。几名小茉莉志愿者面带微笑，将包装精致的茉莉花苞递到乘客手中，并送上温馨的出行祝福。据了解，本次花香派送计划将持续至9月10号，派发时间为每周一、周三、周五8点到8点30分，每周二、周四18点至18点30分。活动期间，各站点每个时段限量派发50份，全程共计派发2400份，发完即止。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炎炎夏日，太阳镜成为了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是买到了劣质产品。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也是五花八门。那究竟该怎么选择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志，又藏着哪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明显不适。记者采访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为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的不适。消费者李先生：
2: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0: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什么样的太阳镜呢？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10幅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幅没有标签，2幅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幅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幅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3: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一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十幅太阳镜样品中，8幅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2幅有完整标签。但就这2幅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1幅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工程师张琦：
4: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3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

0: 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O、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率18%-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够用，开车也合适。CAT3可见光透射比8%-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可见光透射比3%-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1: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我们容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立式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为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标签缺失、标志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起真实的案件当中，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又接连遭遇所谓民警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2: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计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

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

0: 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运动过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部分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接着上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习惯，硬生生地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一起来听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3: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你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诊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是打球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4: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3: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反复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它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着磨损半月板、髌关节囊，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修复的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要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4: 这些运动误区要避开。
3: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2: 很多朋友租车出游出差，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肯定齐全，出了事儿有保险兜着，自己只管开就行。可要是真的不小心刮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商业险根本没买，几万块的维修费砸下来，到底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5: 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向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

0: 被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诺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份办退休，想问问需要哪一些材料，要提前多久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7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8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9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2: 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裸辞，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5: 好，
4: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代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辅助的支持政策。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猜。

0: 育，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30分至9点30分，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市民对燃气账单有何疑问？该如何反应？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华润推出了哪些保障燃气安全的举措？华润燃气对困难群体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老旧小区的居民如何申请管道煤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巨幅科技乘势而上，抢占具身智能的发展先机。别让太阳镜变伤眼镜。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的留言。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三年前给租客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71周岁，驾照没有扣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请问是不是真的？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他70多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1: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面包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去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4: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金高少的留言。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人的子女继承，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又是多少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

0: 景陈斌仪作出回复。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2: 先锋侠在线，
0: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关注巨幅科技乘势而上，抢占具身智能的发展先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提出，要科学把握人工智能的演进趋势，结合数字福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质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福州本土具身智能企业，巨幅科技持续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打通产业创新场景落地与青少年科创科普链条，助力福州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久前，巨幅科技开放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研发工程师走出实验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具身智能核心原理，将晦涩的前沿技术转化为适配于青少年认知的科普内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辅导青少年操作专业设备，完整体验环境与数据的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点燃青少年探索科学、钻研科创的热情。福安市乙山中学学生陈志业表示，
3: 研学活动让我认识到了科技的强大，像后空翻这种高难度的动作都能够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0: 自去年落地福州以来，巨幅科技发展步伐稳健，创新动作频出。今年三月试运营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六月又在第24届海创会上发布全新自研的福泰 Fortis W1 工业级轮式具身作业机器人，填补了福州本土高端工业人形智能装备的自研空白。7月4号，十台人形机器人集体亮相闽超，联动武术学子同台演绎武术和特色打鼓节目，为球迷献上了一场传统体育与人工智能交融的视觉盛宴。紧接着，企业展厅随即完成了升级，搭建起七大特色核心体验场景，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的多元应用成果。福建省巨幅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4: 本次展厅升级呢，涵盖了七大核心场景，重点打磨科研教育板块，依托课程教学、研学实践、互动展演体系，深耕具身智能科普推广，持续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方向各层级的专业人才，搭配直观机器人的实操，让科教的内容落地可视。
0: 据了解，目前公司的业务覆盖前沿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运维服务，依托企业自研的一体化平台，可以完成数据的采、训、测、推全流程闭环，既支撑自有产品迭代，也为福建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核心技术支撑。未来，巨幅科技将持续扎根福建，深耕工业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以本土原创科创力量，助力福建省能抢占全国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新赛道。福建省巨幅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表示，
4: 随着我们本土的一些政策的持续推出，能够更好地赋能我们做本土化的一些推进，我们下半年呢，可以更多地针对一些工业场景、安防巡检场景，还有一些课程体系的打造上面去重点地去聚焦。
0: 下一节您将继续关注到别让太阳

眼镜扁伤眼镜，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大风筝风热线。在这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预告，今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大风筝风热线直播间。市民对燃气账单有何疑问，该怎么反应，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华润推出了哪些保障燃气安全的举措，华润燃气对困难群体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老旧小区的居民如何申请管道煤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港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任何诉求或者疑问，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0: 微信网友大董在官微上留言，什么是三力测试？要去哪里做三力测试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题目进行一个了解。
4: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3: 对。
0: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小楼听雨的留言。在龙岩报名手动挡的驾照，考了科目一后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以吗？应该怎么办理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留言。 C1 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这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的时候还要考试吗？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新风侠在线，我们来关注太阳镜相关的讯息。炎炎夏日，太阳镜成为了不少户外人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在近期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志也是五花八门的，那么究竟该如何选购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志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了一天之后，眼部出现了明显的不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的情况。消费者李先生表示，
5: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0: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怎样的太阳镜？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我们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的产品存在着标签与实色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表示，
6: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

0: 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1: 十副太阳镜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食品的不测。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察院工程师张琪表示，
2: 这部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1: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的透射比，也就是说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的透射率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而 CAT2 可见光的透射比达到了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可以使用，开车也比较适合，而 CAT3 的可见光透射率达到了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户外的这些光源下。 CAT4 的可见光透射率达到了 3% 到 8%， 仅限于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察院主任刘宝表示，
0: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我们容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的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的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积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了严重损伤。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务必查看清楚的我们的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以及生产的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志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的太阳镜成为眼镜的隐形杀手。在这里我们再来公开征集十类黑恶的犯罪线索。福州市公安局11号发布公告，2026年8月12号起至2027年的7月31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十类涉黑涉恶的违规线索。公告明确了本次线索的举报途径、受理时限及工作时间。电话受理举报时段为2026年8月12号至2027年的7月31号，仅限工作日8:30至11:30、14:30至17:30，拨打我们的举报电话0591-8772-9330，信函的来信举报可邮寄至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北园路11号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35002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市民对燃气账单有何疑问？应该怎么反应？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华润推出了哪些保障燃气安全的举措？华润燃气对困难群体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老旧小区的居民如何申请管道燃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我是景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公开征集10类黑恶犯罪线索，福建渔区海况预报上线，福州地铁启动花乡派送计划，监狱民警在狱法官实为量身布设的连环诈骗陷阱。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公安局11号发布公告，2026年8月12日起至2027年7月31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公告划定，本次重点征集的10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分别是软暴力催收类、恶意索赔类、舆情敲诈类、误工敲诈类、碰瓷。

0: 词敲诈类、强迫消费类、色情敲诈类、裸聊敲诈类、网络套路贷类、网络暴力类。公告明确了本次线索举报途径、受理时限及工作时间。电话举报受理时段为2026年8月12日至2027年7月31日，仅限工作日8时30分至11时30分、14时30分至17时30分，拨打举报电话0591-8772-9300。信函、来信举报可邮寄至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北园路11号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350026。福州市公安局提示，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关键证据。公安机关将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安全，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凡参与上述十类黑恶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的，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全国首个省级渔区七天逐时专项预报产品——福建渔区海况预报日前上线，标志着福建海洋预报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精准化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精细化、智能化海洋网格预报系统，该产品通过海面风、海浪、风暴潮、生态和三维温盐流数值预报模式，构建近岸、海峡、远海三级预报网格体系，空间分辨率达500米、5000米、10000米，预报时间缩短至1小时，预报时效长达7天，持续提升台风、风暴潮、灾害性海浪等灾害防范能力。当前，福建持续深化数字海洋建设，迭代升级海洋预警预报体系，推进海洋气象融合发展，加快数据底座开发，实时汇聚海洋气象数据。作为海上福建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渔区海况预报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拓展服务场景，深化融合应用。10号起，福州地铁正式启动花香派送计划，将在4号线花海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两大站点向过往乘客免费派发新鲜茉莉花苞，为每一位步履匆匆的出行者奉上独属于蓉城的浪漫仪式感。活动首日，在4号线花海公园站的派发点，清甜的茉莉花香吸引了众多乘客驻足。几名小茉莉志愿者面带微笑，将包装精致的茉莉花苞递到乘客手中，并送上温馨的出行祝福。据了解，本次花香派送计划将持续至9月10号，派发时间为每周一、周三、周五8点到8点30分，每周二、周四18点至18点30分。活动期间，各站点每个时段限量派发50份，全程共计派发2400份，发完即止。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炎炎夏日，太阳镜成为了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是买到了劣质产品。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也是五花八门，那究竟该怎么选择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志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明显不适。记者采访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为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的不适。消费者李先生：
2: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0: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什么样的太阳镜呢？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10幅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幅没有标签，2幅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幅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幅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3: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一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10幅太阳镜样品中8幅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2幅有完整标签。但就这2幅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1幅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工程师张琦：
4: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5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O、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CAT2 可见光透射率18%-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够用，开车也合适。CAT3 可见光透射比8%-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可见光透射比3%-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3: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4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我们总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为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标签缺失、标志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起真实的案件当中，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又接连遭遇所谓民警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5: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基层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 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

0: 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运动过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部分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接着上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习惯，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一起来听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3: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你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着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是打球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4: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3: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反复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它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着磨损半月板、髌关节囊，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修复的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要避开。
1: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都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0: 很多朋友租车出游出差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肯定齐全，出了事儿有保险兜着，自己只管开就行。可要是真的不小心刮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商业险根本没买，几万块的维修费砸下来，到底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2: 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晓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未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诺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份办退休，想问问需要哪一些材料，要提前多久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0: 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6: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裸辞，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

0: 所以支持在于，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他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理。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理跟医保待遇。
1: 嗯，好，
0: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
1: 嗯，
0: 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这他们没那么复杂。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府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4: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城市的燃气啊，是现代化生活的基础性能源支撑，也是一座城市运行保障能力的一个直接体现了。从

0: 从最初我们大家所使用到的瓶装液化气，到如今的管道天然气的普及，从人工的抄表再到智能的远传系统，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警，燃气行业的每一次技术的迭代和更新以及服务的升级呢，都在悄然改变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
1: 与此同时啊，燃气管网里程的延伸，用户规模的扩大，也对安全管理和服务响应提出了更高要求。福州华润燃气作为我市最主要的管道燃气供应企业，承担着超过百万户居民的用户保障任务。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服务效率呢？如何让业务办理更加便捷？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
0: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各位嘉宾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会围绕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燃气的计量啊、阶梯气价啊、还有智能表更换、用气安全以及便民服务等这些热点话题，和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
1: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莅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是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的负责人欧阳凌云。欧阳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港风阵风这个线上与大家沟通交流，
0: 欢迎您。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负责人王荣，
1: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于丁辉，
0: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周丽华，
1: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人徐伟健。
0: 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如果您有关于燃气的使用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在今天节目里我们的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1: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燃气的计量问题。燃气表的准确与否啊，直接关系到每一位用户的切身利益。最近我们在后台注意到啊，有市民反映这个气量账单波动对智能表计量产生是疑问等等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气量账单波动的这么一个原因。
3: 有些居民朋友经常发现家里的燃气账单每月金额差距很大，时而偏高，时而偏低，难免会疑惑是不是燃气使用出了问题。其实燃气账单出现正常波动是普遍现象，绝大多数情况并非故障，大家不用过度焦虑。造成气费波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季节气温变化，冬天气温较低，燃气热水器需要高负荷工作才能达到合适水温，洗澡耗气量大增，开启燃气地暖的家庭用气量更是会翻倍上涨。而夏季只需日常做饭，短时使用热水，没有采暖需求，用气量大幅减少，账单自然更低。其次是民用天然气执行阶梯气价，年度累计用气超标后，单价会上涨，也会造成气费明显增加。除此之外，居家人数增多，长时间煲汤炖煮，频繁洗澡，或是灶具、热水器设备老化，热效率变低，都会导致耗气量上升。教大家一个简单自查方法，关闭家中所有燃气设备，观察燃气表，若表具持续走字，大概率存在轻微泄漏，一定要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上门检修。日常合理调节水温，定期检查燃气配件，就能平稳用气，节约开支。
1: 那么通过这则音响呢，相信大家对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的这个气量账单为什么会产生波动，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0: 是。
1: 那么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职能范围内的诉求，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热线上已经有一位陈女士了，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 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4: 我家住在四楼网庄，然后这个月的那个燃气账单气量看着不对劲，平时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气，怀疑是不是抄表抄错数字了，然后想找你们负责人问问清楚。
0: 我们现在还有抄表吗？我印象当中好像现在没有抄表了哈。那这个问题我们问到的是
1: 客户服务部的负责人徐伟健，有请徐经理。
5: 感谢陈女士的来电。您家住在四楼网庄，按目前了解的情况，您家小区安装的是我们的智能燃气表，也就是我们的远传表。我们远传的智能表的这个用

0: 户是每月一超，目前每月十号左右我们完成初步的采集，采集表述后发行契费。那没有采集到的表述，我们会采用人工补超的方式进行补超。您说您这个月的账单看着不对劲，首先一个，我们这个应该是没有人为的去干预这个超表的，您看看您家里住的人员有没有增多，因为暑期经常有这个小孩啊等等的这个放学回来，就是在我们家住的时间比较长，用气比较多，因此会造成了这个感官上面觉得好像用气的多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后续对于账单还是有相关的这个疑问，您可联系我们的燃气管家上门核对表述，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5777来反映，我们工作人员将会上门检查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与您进行一个联系解释。谢谢。
1: 嗯，好的。
2: 陈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
3: 好，再见。
2: 好，
3: 徐经理，我想问一下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没有采集到的表述，采取人工补超的这种方式，因为我的理解是，现在因为您刚说的都是这种远传表嘛，按道理来说，比如说一个月时间，他自己就已经超完了，为什么还会有没有采集到的数据？
2: 对，这一点我也很困惑。
0: 这里有涉及到一个表据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传讯的模式，我们是目前使用的大多数都是使用我们的 NB 信号，那在 NB 信号当中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信号有可能会不稳定，当月的采集可能会有这个偏差，或者是说它的信号没过来就没有采集到这个信号造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表具都是采用四节干电池使用的，那有一些表具它可能在电池耗用完了以后，可能就没有信号传输，那因此我们可能会安排对于没有超到表具进行上门定期的一个上门复核，确保我们的这个燃气的这个气费能够正常稳定的这个发行，避免用户造成这个不理解。
2: 那根据我们的工作机制是每月十号左右完成这个初步采集，如果在十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远程表的数据不太正常，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更新，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安排人员上门，对吗？
0: 对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微友哈，叫做林木森，他说他的家呢在鼓楼区的棕榈泉小区，他说也存在这个燃气表，他觉得不是很准确哈，他想要叫表。那这个叫表的单位除了咱们这个燃气公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单位可以叫表？他觉得这个第三方会不会更客观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要怎么办理？
3: 或者我们有没有定期有第三方的公司来进行抽检，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
0: 首先一个，我们的表在出厂的时候是经过我们的省气燃院进行一个双向的这个校验跟检定的，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进行投产使用。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在使用过程当中用户对于表具的这个精度有存在疑问的，我们会安排人员上门去进行在线的一个校验跟比对。我们使用的也是标准表具进行一个比对。那比对完了以后呢，用户还是觉得可能认为这个还是不准，也可以委托于我们跟他们一起到我们的省计量院进行一个官方的一个比对。那比对报告出来之后，我们会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存在表具计量不准确的情况，我们会根据相应的这个导则，我们会进行一个气费的这个退补，然后另外呢也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检定的这个费用。
2: 那就是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咱们的这个诉求人如果觉得他的这个表具不是很准确，第一步还是先跟我们华润燃气联系，然后咱们的相关技术人员上门进行校验，如果他还有怀疑的话，咱们就会把省计量院的这个联系方式提供给他。
0: 我们是一同的客户一同把表具送到省计量院进行这个校验。
2: 是这么一个工作情况。
0: 对的。
2: 好，
3: 我们来看二号线的尤女士。您好，
2: 尤女士。你好。
4: 好，
2: 请讲。
4: 我是住在静安区的，今年六月这个气费单价涨到4块多一方了，想问一下这个气费价格是怎么计算的？
3: 六月份燃气的单价涨到4块多一方，原来是多少？其实我平时也不是太注意这个。徐经理，
0: 是这样，很感谢您的来电哈，跟您解释一下，我们燃气气费呢，收费是按照阶梯进行收费，计价的周期是为每年的七月到次年的六月，然后我们是分三档收费，240方为第一阶梯，是3.61元每方的这个单价，那240到400方，这160方是按照四点 5.332元每方，超过400方的是按到5.415元每方。
2: 嗯，
0: 那当月的这个气费，如果说它有进行这个跨档，就会分段这个气费。刚刚根据尤女士的这个电话，来一个，第一个它是今年6月份，它单价涨到4块多，那有可能就是咱们尤女士使用这个气费的价格已经跳到了第二档。
2: 嗯，
0: 啊，对，6月份又是我们的阶梯的最后一个月，啊，您在7月份的时候观察一下气费是不是又回。

0: 回到了我们的3.61块。
1: 嗯，它其实是全年来分三档来计的。
0: 对
1: 啊，
2: 嗯，我问一下徐经理啊，这个跨档我好像还不是特别理解。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当月用气出现跨档，比如说我们从月初一直到20号，咱们都是处于低档的情况。那么从20号到30号，咱们因为燃气量的增加跳到第二档。那么我们这个月初到20号就按第一档来计算，然后后面10天按第二档计算，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我们是根据累计的气量达到了240方，全年累计，我们就按照4.332的这个多少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到240方，那前面的240方，244方，那前面的240方按3.61块，后面的4方气就按4.332元计算。
2: 哦，
1: 也就是说它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240方了，所以它之后超过的部分就按照4.332来进行计算了。
0: 对，
1: 好，明白了。
2: 我和洪真应该理解差不多了，我们看尤女士理解了没有？
3: 明白了
2: 哈。好的，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一位蔡先生啊，蔡先生在线。那他说呢，他说他现在不用燃气了，燃气总表关了，这种情况会不会引发火灾呢？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
0: 首先我们的燃气总表的表前有一个表前阀门，那表前阀门我们关闭了以后呢，它的整体的这个气就切断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位先生觉得还是有安全的这个疑虑，可以跟我们进行申请，我们进行报停。那报停我们会进行有效的这个切断，在前端在这个分支的这个部位我们会进行有效的切断，并且封堵进行物理隔离。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这降低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焦虑。另外如果您确实不放心，觉得还是也可以安排，也可以申请一个让我们的人员上门去进行一个安检检查，确保没有漏气。
1: 所以就对于蔡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确实是以后都不用，或者是长期有一段时间不用的话，可以和我们华润燃气取得联系啊，我们从这个华润燃气这一端就帮您先切断。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像蔡先生这种情况，他回头他还要恢复呢，我们有没有说就是建议多长时间你不用气，那最好和我们联系。
0: 是这样，我们正常来说，你们在比如说在半年之内没有用气，您可以跟我们申请报停，或者说申请我们封堵。那如果有用的话，也可以进行申请，我们会上门会给您进行一个恢复以及安检的一个工作。
1: 收费吗？
2: 收不收费
0: 啊？不收费，这个是不收费的，这个是不收费，都是免费的啊。
2: 好，
1: 感谢徐经理。
2: 好，来关注一下微友啊，叫做胖野比虎胖，他说他的这个短信一直收到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燃气费用短信，为什么每个月他的燃气短信通知会发到他的手机上啊？这个有可能出现吗？
0: 很有可能出现。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他的职业是具体是哪个，因为我们经常有接到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是由装修公司来报装的，那报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户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在那个时候呢可能有这个联系方式可能有一些错误，或者是说这个在过户完，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买卖完了以后没有及时来过户，没有及时进行一个信息的变更，那就会有出这个不同的这个短信还是会发到这个手机上。那我建议呢这位先生就是第一个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5397来申请把这个电话进行一个变更，然后第二个呢就到我们任何一个前台的这个营业厅都可以进行一个电话的一个变更，然后我们的人员将这个后台的这个信息调整完了以后就不会再收到这个短信了，不好意思。
1: 好，感谢徐经理给我们的解答哈，考不倒啊。
2: 好，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大家都知道哈，咱们这个福州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容易有台风，而且这个台风呢容易带来这个短时强降水，这些呢都会给城市带来风雨影响。但是大家家中的燃气供应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1: 是。
2: 在这儿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各位嘉宾

0: 明确职责，检查这个抢修机具跟车辆状况，跟这个防汛的一些设施的准备情况，确保人员物资的充足，并且会在台风前检查工地，确保燃气管网的安全防护到位。那台风期间，我们接到抢修工单，我司也会及时的跟用户联系，及时的排除故障原因。如果有小的故障，会迅速的修复管道，恢复供气。如道路积水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供气的，我司也会及时的发布停气通知。如出险中的疏漏，还请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也想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同时把我们的安全管控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1: 好，感谢王经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问题哈。这位叫做小高的梦想家，他说他去办燃气加装。为什么燃气要交保险呢？
2: 那么其实我刚才也看到另外一位微友叫做瞬间，他也问了个类似的问题哈。他说购买了新房，到华润营业厅开通燃气，他说发现有个燃气保险，这是一个强制购买的还是自愿的原则呢？购买保险能够换来什么样的保障呢？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呢？这问题我们要请到好，徐经理。
3: 首先是这样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在做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燃气的这个保险，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家财险。那家财险主要保护的就是我们在居住过程当中可能有水淹啊、水泡啊、台风天气啊，还有我们一些使用过程中疏忽的一个情况，为我们家庭带来一个保障。那这个也不是强制的，这个也希望老百姓在我们在办理的时候能够理性的一个选择。对，如果确实不需要的，可以及时跟我们前台来进行一个解释，就确实不需要，那没有问题，这个是自愿原则。对，
1: 那您知不知道在我们这儿办的话，这个是一年这种所谓的保险一年啊，还是说是保终身啊？还是
3: 不是，我们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家财险是按照两年、三年的这个保护的这些
1: 费用大概在多少？
3: 现在我们目前是400-500这样。
1: 好，
2: 每年400-500。
3: 对，
2: 那赔付能赔付到多少？
3: 赔付我们根据他现场的这个情况，在日常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一些家装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玻璃啊等等的这些，几乎都能够覆盖。
1: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家财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3: 对，
1: 不选的话也不会影响到他办这个燃气加装。
3: 对的。
2: 现在咱们和燃气有关的加装设备好像越来越多了，
1: 是。
2: 所以呢，有些这个听众和网友就提出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这位网友树树哈，他说他是静安区的燃气用主，他想问一下，天然气自闭阀是必须安装的吗？费用是怎么收费的？另外呢，像这位叫做阿格的朋友，他想问，他前段时间接到社区的电话，问他要不要装燃气安全报警器以及保险，然后说要这个加装费，他想问一下有没有强制要求加装这个报警器？
1: 这个燃气阀门问的朋友其实还蛮多的哈。
2: 对，是不是一定要？
3: 是这样哈，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正式颁布了国家正式颁布了这个燃气工程项目规范，中的这个条款有说明，就是在我们燃气加装使用的时候要安装一个这个限流保护的这个装置。那因此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闭阀这个装置。那近年我们福州市政府各个区市也在积极的推动来安装这个自闭阀。那目前开展的区是有台江，还有静安，还有苍山区，这边都有涉及到政府与企业共同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活动。那现在用户呢，在静安、台江还有苍山三个区的用户安装这个自闭阀，它由原来的150元的费用已经降低至30元，其他的均由这个政府跟企业进行一个补贴。那刚刚有用户留言说的这个街道市区有进行做宣传，那确实最近啊，在各个区，就是这三个区，其实街道市区都有发动鼓励大家进行这个安装。但是新的用户是要100%要配备这个燃气安装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装置的。对，
2: 新的用户指的是新开通的用户，对不对？
3: 是的，新装用户。
2: 那老用户有没有说一定要加装？
3: 老用户就是为了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我们是鼓励他们尽可能的安装，因为这个已经是纳到我们的这个强制的这个规范中去了。那在这个安装的过程，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让大家逐渐的这个转变一下这个安全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思路。
1: 好，
2: 目前这个台江、苍山和静安是加装的话是有补贴的，对吧？
3: 是的，
1: 但是徐经理哈，这位叫千年老妖的朋友说，他预约通气咨询说，燃气阀门一个是350块钱。您这个
2: 这是一个

0: 正常价格吗？
1: 阀门350和您刚说这30块钱的这个
0: 是一回事吗？
1: 一个东西吗？
2: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对外的这个阳光价费的相关单价里面没有这350块钱的这个阀门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误解或者这些误会。您可以让他把这个具体的地址跟电话留下，我们马上核实一下。
0: 而且福州也不止华润燃气这一家燃气公司哈。那这位朋友可以把更多的信息留给我们。那刚才那个阿格的朋友他说的其实不是自闭阀，他说的是社区要他加装的是燃气安全报警器，这个也是要强制安装的吗？还有它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是这样的，应该是去年我们福建省这个省住建厅发布了一个燃气管理条例，中间也是说鼓励大家去安装这个除了自闭阀以外的一个燃气安全三件套。那燃气安全三件套中就涉及到报警器、切断阀以及金属管。那金属管这一块，因为是这个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普及的，然后有非金属管的，我们燃气公司是免费整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报警器切断阀的这一块，那政府它是有发动群众，就鼓励，还是以鼓励为主。那用户如果有确实对于安全这块有比较强的意识的，也可以来安装我们的这个报警器切断阀啊。
1: 这个是不是350的？不是，
2: 不是，不是，
1: 这也不是刚刚说的350的。
2: 这个也不是，
0: 这个是多少？
2: 是这样，我们去年的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活动呢，是原价是500元，然后政府补贴是200，然后燃气公司是补贴100，然后用户是出200元就能享受。
1: 那也不是350，
0: 这个价目也对不上。
1: 好好好，明白了，来看一下二号线，
0: 陈女士，
1: 是陈女士，您好，
0: 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是住在重庆花园的用户，然后今天小区统一换燃气表我没有赶上，所以现在想问一下该怎么预约补换表呢？
1: 他就是换表他没赶上，怎么能够预约补换表？
0: 徐经理，
2: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这个支持哈，因为我们今年也在对于福州市超期就超过10年以上的这个燃气表具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轮换这个更换。如果说您这边没赶上第一批的这个统一换表没关系，您可以对我们这个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所属的暂属地的燃气管家，或者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一个客服热线95397进行预约。那我司将安排工作人员按照这个预约的时间免费上门进行一个更换。
1: 好，陈女士，
0: 根据您方便的时间拨打这个95777来进行一个预约，好吗？稍后呢，如果大家依然有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354 494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12的朋友，他问的是开放式的厨房可不可以开通燃气呢？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原来是说不可以哈，现在有没有可能开放式的这种厨房也是可以开通燃气呢？这问题徐经理。
17: 首先我们这个在福州市城区啊，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根据我们2022年颁布的燃气功能项目规范中的相关条例，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出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说明。就是针对就是卧室有门，厨房有窗户，且厨房跟这个卧室没有连通的这种的这个用气环境是符合我们的用气的，所以并没有说所谓的开放式不允许通气这个概念。要确保一就是卧室要有门，第二个厨房要有窗户。
2: 好，这两个是前提条件，如果这两个条件能够达到的话，并没有说你开放式厨房就一定是不能够装燃气的，开通燃气的哈。
17: 是的。
2: 好，3号线。
16: 好，王先生你好。
2: 你好王先生。
18: 哎，你好。
16: 哎，请讲。
18: 我这边的我们小区那个附近的那个广伟街啊，最近那边在拆迁啊，然后陆陆续续的都在拆房子，那里面安装的煤气管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被破坏了，出现漏气？
2: 大家就关注的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哈。
16: 对，人已经搬走了，那么房子在拆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燃气泄漏？
2: 我们要有请管
16: 王经理，
2: 运行部的王经理，
19: 这个我司的这个客户仓库，服务台跟那个广网运行部门会在接到政府的相关的拆迁的函告的信息后，第一时间我们会跟拆迁方联系人对接，到现场进行查勘，了解这个拆迁的大致的作业时间、拆迁顺序啊、作业方式。第二个会组织我们的班组在拆迁前，对这个地下的燃气管道啊、楼栋啊进行这个切除，确保管线的安全。第三个，我们的运维巡检人员在拆 拆迁过程中会全程对他的拆迁拆房的进程进行关注，防止出现未切除管道就擅自拆房的危险行为。第四个是拆房的施工方如果有这个有在有可能会造成燃气管被破坏的时候，不听从我司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我们会制止他停止作业。对一些私自的操控燃气破坏燃气设施、燃气供气的，我们也会拨打报警电话追究其法律责任。
16: 那么以往我们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可能会发现哈，在拆迁的过程当中，尽管我们燃气方比如说把这个施工图都已经给到对方了，但是对方在这个拆迁挖掘的过程当中依然会出现比如说不小心把燃气管道挖断的这个情况。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咱们在这个拆迁现场附近都会配备咱们紧急的这个应急队伍吗？
19: 它是这样子，我们拆迁现场都会跟他们提前在拆迁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应急电话。对一些的紧急拆迁，我们也会走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安排专业人员在现场。
2: 好，王先生，就正常的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确确实实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华润燃气公司取得联系，好不好？
18: 好，谢谢。
2: 好，王先生再见。
16: 好，此刻来关注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网友问题哈。这位网友叫树上的叶子，他说他是这个台江区的用户，最近小区统一在换燃气表，想问问新表跟以前的旧表相比走的会不会更快一点。他的潜台词是不是就是会支付更多的这个燃气费。
2: 是。
16: 那另外一位叫乘风破浪的朋友，他说这个燃气表有规定多久就要更换吗？他们家的是用了7-8年，另外更换燃气表要不要收费？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徐经理。
17: 首先啊，最近也是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对于燃气表新表跟旧表比会不会走太快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当然我在前面也有说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燃气表具在投运之前，我们都会送到我们的省计量院，就是我们的官方检定机构进行校验，符合标准我们才进行会投查。然后另外一个呢，表具的使用时间呢，是我们表具相关的规定是燃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年限是不得超过10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近期都在针对10年到期的表进行一个逐渐的一个按计划的一个免费更换。另外在更换表具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改管、涉及到表具更换、涉及到人员上门，我们是都没有收费的，都是免费收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表，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只是将我们的皮膜的这个读数进行远传的这个回传，没有任何的这个干预以及任何的这个调整，所以也请广大的这个用户放心。
2: 好，
16: 那我觉得用户可能是心里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就是我的这个旧表其实还是能正常工作，为什么一定要换成新表呢？
17: 是这样，旧的表具在使用的时间长久的使用之后，它的密封性会变差，那也没有相应的这个远传的这个保护，远传的这个回传，我们进行分析会有泄漏的这个风险。那阀门也会有容易卡滞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就是根据10年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定期的这个更新，为了确保这个我们用户的使用安全。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麦麦的朋友哈，他说今天华润燃气刚好上线，想问一下，前几年在静安区新装修的房子需要把煤气管道埋到墙里，联系了燃气师傅上门，说暗埋进去2根镀锌管，2根管差不多4米，收了他2600块钱，2根管这个价格好像有点贵，
16: 有点高啊。
2: 还说没有交费就不给通气，为了能够通气呢，和后续的这个橱柜的安装就交了这个费用。都是现在想一想，就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到目前为止还有缴费的凭证。
17: 这边首先有可能在这个描述上面可能会有偏差，因为刚刚说2根镀锌管，按照我们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2根镀锌管如果要达到这个费用，相应的米数就是比较长了。第二个
2: 他说的是4米。
17: 对对对，这个数据上有个不对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镀锌管是不允许做相应的这个暗埋的，因为我们的镀锌管件它的材料的这个特殊性，中间是有使用配件进行接头的，是不符合我们的安全要求的。那根据用户描述的这个情况呢， 这个我建议就是您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地址跟电话给我们留一下，然后我们上门去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这个确确实实需要现场进行核实，包括您留的这个单据，我们也可以进行逐一的这个核实，
2: 好，
17: 来确认是不是这个收费是有问题的。
2: 嗯，徐经理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上门的这个师傅自己会做这样的一个
7: 私自报价？
2: 对。有没有
7: 可能吗？
17: 首先我们所有的收费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另外我们在上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为用户会出具相应收费标准的签字确认书。第三个呢，我们所有的收费都是由现场 APP 根据现场的工程量制定的这个收费来进行扫码收费，我们不允许我们的施工人员上门私收现金或者是私自报价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您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也会给您一个答复的。
2: 好，
7: 我们可以给诉求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就是现在咱们如果要进行工程结算的话，是通过 APP 咱们确认咱们工程量之后扫码结算，不绝对不能通过比如说扫师傅个人的这个收金收款码来进行支付，
2: 现金这些都不允许的。
17: 是的，如果确实不方便收取现金，我们也会及时的这个报备啊。对，
7: 好，这位这个网友木木他问的也是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哈，他想问一下这个煤气管道能不能自行延长安装呢？因为确实有的诉求人他在进行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需要延长燃气管道。
17: 是这样的，在省条例里面是有要求，就是对于这个燃气的这个施工室内的这块，用户是不得擅自拆卸安装和改装燃气设施的。然后因为这个燃气的这个相应的施工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资质要求，还是要相对专业。那因此呢，如果用户确实他想装修，根据他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这个改管道，有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委托我们上门去进行一个施工，我们按照相应的这个收费标准进行收费。第二种呢，用户可以委托外部第三方来进行施工，但是需要在通气点火之前向我们提交相应的施工的资质以及相应的这个竣工验收的相应的资料，我们会进行核实，符合安全要求，符合安全环境，符合安全条件，我们就会给用户进行这个正常的通气。如果确实需要，我建议还是拨打我们公司的这个客服热线，或者是由我们这边来施工，来确保这个用气的安全。
7: 徐经理，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哈，除非是特别刁钻的那种装修，咱们正常的那种装修如果要美观一点啊，然后咱们的这个燃气改造能不能咱们的这个技术能不能实现？
17: 是这样，我们今年也在推出了我们的一个美装的这个服务。在我们美装服务里面，我们就已经从我们集团层面研发开发了一个我们的美装的这个业务，然后也可以实现又既美观也没有也可以看不到
7: 又保障安全
17: 对对对，既美观也安全的这个风格。那现在我们也陆续也都在做，那如果有用户确实他对于这个装修的要求比较高，那也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美装的这个业务，我们也可以提供既美观且又安全的这个服务。
7: 好的，好，谢谢徐经理。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如果在接下来节目时间里大家依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诉求，

0: 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354 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3: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好，
1: 我们来迎接二号线陈女士。
0: 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请讲。
7: 我刚刚听了就是那个煤气公司的领导讲，就是他们公司厦门没有收回，没有说厦门是不收回的，但是我刚刚好，这去年具体什么时间，就是因为我安装的这个华现在还在，装了一个红红的圆圆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华，他说这个是安全华，装了收了我60块钱走。
1: 好，
0: 这个属于正常收费吗？
1: 徐经理，
8: 感谢女士您来电哈。去年的，您是住在哪个区？
7: 我是在台江区。
8: 啊，台江区是这样，我刚刚在那个上面回答我也说了，就是苍山、静安跟台江，在去年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安装工作当中，由原来150元的自闭阀调整为60元每户，然后呢，今年又政策又有一个调整，就是对于您60元安装自闭阀的这个用户啊，台江区政府这边有加大补贴力度，然后将其中的这个30元的补贴已经打到您的燃气账户里面去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近期应该您的燃气账户里有收了一笔30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补贴的这个气费，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没有收到，您也可以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来，我们马上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是
7: 我们没有收到。
8: 那麻烦您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来，我们马上核实一下，因为台江跟苍山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装自闭阀用户的一个退费的这个情况了。对，麻烦您关注一下，您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我们马上核实哈。
1: 那陈女士，您电话不要放掉哈，好吧？
7: 好的。
0: 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1: 我们导播把电话切出去，再来看一下
0: 一号线的苏先生。
1: 苏先生哈，
0: 苏先生你好。
1: 你好。
9: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
9: 我想交那个燃气费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燃气户号是多少，打他们的电话是968917，他一直打不进去，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联系到。
1: 苏先生，您原来的燃气是怎么交费的呢？
0: 咱们这个968917好像是过去的一个号码了哈。
1: 徐经理，
8: 很抱歉哈，因为我们这边原来我们的电话热线是968917，那从应该是从前年开始，我们已经切换为这个全国统一的一个华润燃气的一个客服热线，就是95357。那我们也通过其实媒体啊，包括户外大屏，包括各种各类的这个渠道，我们也都在宣传这个服务热线。您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这边除了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以外，去咨询这个燃气户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程序留言，就是微信搜索福州华润燃气，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进行一个留言。还有我们在小区里面，我们也会有这个燃气管家的一个微信号，您可以关注一下，在街道在这个楼道或者是什么地方都有我们燃气管家的这个企位二维码，也可以添加我们企业微信，然后来进行一个联系。您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进行给您一个查询了，
1: 好不好？
9: 好，
0: 就是说这个号码已经不是968917了啊，
8: 对，
0: 95777啊，这也很好记的一个号码，好吗，钟先生？
1: 好，再见。
0: 好，
1: 再来看这位叫许文的朋友，他说准备要装修房子，二手房里有管，但是又没有表，所以他想可能需要改管，应该要先申请挂表还是要怎么弄呢？
0: 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8: 首先它如果是有管，然后楼上楼下都有用的这个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95327的热线电话进行一个报装，我们的人员会上门来进行现场的这个跟

0: 根据您的装修情况来制定一个现场的一个改管的一个方案。
1: 哦，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欣欣向西的朋友，他说他家住在台江区向源新村12号，当时燃气公司到现场勘察之后说12号是因为景观改造不能够安装管道燃气，那没有燃气就很不方便。
2: 是，
1: 这个要怎么办呢？我们请到
2: 工程管理部的周丽华经理。
1: 嗯，周经理，
3: 对这个事啊，我是以组织相关部门去小区进行现场勘察，经现场勘察发现呢，12号楼的厨房位置在楼梯口，楼梯过道外面由于景观改造的原因，统一安装的玻璃窗，一旦将楼梯过道的玻璃窗关闭呢，将变成密闭式厨房，不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不具备安装条件。在该小区呢具备燃气管道安装条件后啊，我是可以受理该楼栋安装申请。
2: 嗯，我发现咱们这个燃气安装确实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1: 要求比较多，
2: 密闭也不行，这个开放也不行，
1: 完全开放也不可以哈。
2: 好的，好，此刻有请3号线的吴女士。
1: 你好。
4: 你好。
2: 请讲。
4: 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残疾人申请燃气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那如果有的话，要提供什么材料去申请，然后还有怎么申请，主要是请问一下这个。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市场开发部的于丁辉经理。
1: 嗯，于经理。
5: 吴女士你好，欢迎来电哈。那我是针对这个残疾人燃气的这个报装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优惠的。那是否享受这个优惠呢？首先要看我们整个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是申请人他要作为我们燃气申请报装安装地址的产权人，同时他的户口也要跟这个报装地址要一致所在。那是同时呢，如果有意愿愿意申请我们这个燃气管道的这个安装，可以拨到我们的24小时的一个热线95357。然后如果报装的话呢，要提供我们申请主体人的这样子一个相关的一个残疾人证，还有我们所在安装地址的一个产权证明，还有我们整个产权人的一个身份证向我司进行申请。那我司针对此类的这样子一个残疾人申请报装的用户呢，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在我们老旧居民这样对外阳光公示的2850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呢，有个30%的减免。那每户收费就是1995元。那总体我们这样子一个流程和政策是这样的。吴女士。
1: 好，吴女士。
4: 好，我知道了，那我自己拨打电话去申请。
2: 好
1: 的哈。
2: 那于经理，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说到哈，有一个要点就是燃气安装地点需要与申请人的户口所在地一致。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位朋友他有2套房，他目前的户口在另外一套房，他想申请的燃气地点在比如说另外一套房，那他需要把原来那个户口迁过来吗？
5: 那其实这个我们原来也是考虑到整个燃气它的使用，如果说安装人，因为他这个残疾人他如果是所住在这个户口所在的地址的话，他因为使用的出发点肯定是考虑他嘛，对吧？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多套住宅，他同时申请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提供他的相关产权证明，我觉得我们公司作为一个民生企业，有些我们的政策还是可以变通的，
2: 是
5: 吧？还是以我们整个用户的这个民生的福利，包括保障民生的服务为第一要旨。
2: 好的，
1: 明白了。
2: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哈，节目的内容也接近了尾声。最后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咱们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的负责人欧阳凌云来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感受。有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党风阵风做客啊，感谢大家就是热情的参与和宝贵的提问。那我们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市民对我们华润燃气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那也意识到我们在工作中还有许多诸多不少这个需要提升和完善的地方。那对于今天我们了解的问题呢，在线上我们无法直接答复各位市民的，我们将会记录下来带回去进一步研讨去梳理，然后确保每一条都能够切实的落实到位。那我们将秉持安全获取自尊服务营的未来的工作理念，然后深入开展网上服务模式，持续打造燃气服务管家贴心的企业管家的服务，来不断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然后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燃气服务。那再次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
2: 好的，谢谢欧阳经理。那么今天呢，确实有很多朋友通过热线和微信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其中像是于先生啊，这个老旧小区铺装燃气的问题，像是陈女士啊，自闭阀退费的这个问题，请这几位朋友呢保持您电话的畅通，我们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
1: 好，感谢今天节目当中 当中做客。

0: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还有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的编导龙波，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8: 太可怕了。
9: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8: 那该怎么办呢？
9: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

0: 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

0: 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
0: 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府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城市的燃气啊，是现代化生活的基础性能源支撑，也是一座城市运行保障能力的一个直接体现了。从最初我们大家所使用到的瓶装液化气，到如今的管道天然气的普及，从人工的抄表再到智能的远传系统，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警，燃气行业的每一次技术的迭代和更新以及服务的升级呢，都在悄然改变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
8: 与此同时啊，燃气管网里程的延伸，用户规模的扩大，也对安全管理和服务响应提出了更高要求。福州华润燃气作为我市最主要的管道燃气供应企业，承担着超过百万户居民的用户保障任务。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服务效率呢？如何让业务办理更加便捷？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
1: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各位嘉宾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会围绕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燃气的剂量啊、阶梯气价啊、还有智能表更换、用气安全以及便民服务等这些热点话题，和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
8: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莅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是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的负责人欧阳凌云。欧阳经理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党风政风这个线上与大家沟通交流，
1: 欢迎您。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负责人王荣，
8: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于丁辉，
1: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周丽华，
8: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人徐伟健。
1: 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如果您有关于燃气的使用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在今天节目里我们的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8: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燃气的计量问题。燃气表的准确与否啊，直接关系到每一位用户的切身利益。最近我们在后台注意到啊，有市民反映这个气量账单波动对智能表计量产生是疑问等等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气量账单波动的这么一个原因。
10: 有些居民朋友经常发现家里的燃气账单每月金额差距很大，时而偏高，时而偏低，难免会疑惑是不是燃气使用出了问题。其实燃气账单出现正常波动是普遍现象，绝大多数情况并非故障，大家不用过度焦虑。造成气费波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季节气温变化，冬天气温较低，燃气热水器需要高负荷工作才能达到合适。

0: 是水温，洗澡耗气量大增，开启燃气地暖的家庭用气量更是会翻倍上涨。而夏季只需日常做饭，短时使用热水，没有采暖需求，用气量大幅减少，账单自然更低。其次是民用天然气执行阶梯气价，年度累计用气超标后，单价会上涨，也会造成气费明显增加。除此之外，居家人数增多，长时间煲汤炖煮，频繁洗澡，或是灶具、热水器设备老化，热效率变低，都会导致耗气量上升。教大家一个简单自查方法，关闭家中所有燃气设备，观察燃气表，若表具持续走字，大概率存在轻微泄漏，一定要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上门检修。日常合理调节水温，定期检查燃气配件，就能平稳用气，节约开支。
1: 那么通过这则音响呢，相信大家对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的这个气量账单为什么会产生波动，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2: 是。
1: 那么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职能范围内的诉求，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那接下来呢，我们热线上已经有一位陈女士了，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 陈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3: 我家住在四欧王庄，然后这个月的那个燃气账单气量看着不对劲，平时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气，怀疑是不是超表超错数字了，然后想找你们负责人问问清楚。
2: 我们现在还有超表吗？我印象当中好像现在没有超表了哈。那这个问题我们问到的是
1: 客户服务部的负责人徐伟健，有请徐经理。
4: 感谢陈女士的来电。您家住在四欧王庄，按目前了解的情况，您家小区安装的是我们的智能燃气表，也就是我们的远传表。我们远传的智能表的这个用户是每月一超，目前每月十号左右我们完成初步的采集，采集表数后发行气费。那没有采集到的表数，我们会采用人工补超的方式进行补超。您说您这个月的账单看着不对劲，首先一个，我们这个应该是没有人为的去干预这个超表的。您看看您家里住的人员有没有增多，因为暑期经常有这个小孩啊等等的这个放学回来，就是在我们家住的时间比较长，用气比较多，因此会造成了这个感官上面觉得好像用气的多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后续对于账单还是有相关的这个疑问，您可联系我们的燃气管家上门核对表述，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5777来反映，我们工作人员将会上门检查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与您进行一个联系解释。谢谢。
3: 好的。
1: 陈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
2: 好，再见。徐经理，我想问一下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没有采集到的表述采取人工补超的这种方式，因为我的理解是现在，因为您刚说的都是这种远传表嘛，按道理来说，比如说一个月时间它自己就已经超完了，为什么还会有没有采集到的数据？
1: 对，这一点我也很困惑。
4: 这里有涉及到一个表具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传讯的模式，我们是目前使用的大多数都是使用我们的 NB 信号，那在 NB 信号当中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信号有可能会不稳定，当月的采集可能会有这个偏差，或者是说它的信号没过来就没有采集到这个信号造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表具都是采用四节干电池使用的，那有一些表具它可能在电池耗用完了以后可能就没有信号传输，那因此我们可能会安排对于没有超到表具进行上门定期的一个上门复核，确保我们的这个燃气的这个气费能够正常稳定的这个发行，避免用户造成这个不理解。
1: 那根据我们的工作机制是每月十号左右完成这个初步采集，如果在十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远程表的数据不太正常，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更新，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安排人员上门，对吗？
4: 对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微友哈，叫做林木森，他说他的家呢在鼓楼区的棕榈泉小区，他说也存在这个燃气表，他觉得不是很准确哈，他想要叫表。那这个叫表的单位除了咱们这个燃气公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单位可以叫表？他觉得这个第三方会不会更客观一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要怎么办理？
2: 或者我们有没有定期有第三方的公司来进行抽检，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4: 首先一个，我们的表在出厂的时候是经过我们的省气燃院进行一个双向的这个校验跟检定的，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进行投产使用。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在使用过程当中用户对于表具的这个精度有存在疑问的，我们会安排人员上门去进行在线的一个校验跟比对。我们使用的也是标准表具进行一个比对，

0: 那比对完了以后呢，用户还是觉得，哎，可能认为这个还是不准，也可以委托于我们跟他们一起到我们的省计量院进行一个官方的一个比对。那比对报告出来之后，我们会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存在表具计量不准确的情况，我们会根据相应的这个导则，我们会进行一个气费的这个退补，然后另外呢也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检定的这个费用。
1: 那就是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咱们的这个诉求人如果觉得他的这个表具不是很准确，第一步还是先跟我们华润燃气联系，然后咱们的相关技术人员上门进行校验，如果他还有怀疑的话，咱们就会把省计量院的这个联系方式提供给他。
0: 不，我们是陪同的客户一同把表具送到省计量院进行这个校验。
1: 是这么一个工作情况。
0: 对的。
1: 好，
2: 我们来看二号线的尤女士，您好。
1: 尤女士您好。
3: 好，
1: 请讲。
3: 我是住在静安区的，今年6月这个气费单价涨到4块多一方，想问一下这个气费价格是怎么计算的？
2: 六月份燃气的单价涨到4块多一方，原来是多少？其实我平时也不是太注意。徐经理。
0: 是这样，很感谢您的来电哈，跟您解释一下，我们燃气气费呢，收费是按照阶梯进行收费，计价的周期是为每年的7月到次年的6月，然后我们是分3档收费，240方为第一阶梯，是3.61元每方的这个单价，那240到400方，这160方是按照4.332元每方，超过400方的是按照5.415元每方。那当月的这个气费，如果说它有进行这个跨档，就会分段这个气费。刚刚根据尤女士的这个电话，来一个，第一个它是今年6月份它单价涨到4块多，那有可能就是咱们尤女士使用这个气费的价格已经跳到了第2档。对，6月份又是我们的阶梯的最后一个月，您在7月份的时候观察一下，气费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的3.61元。
2: 它其实全年来分3档来计的。
0: 对
2: 啊。
1: 我问一下徐经理啊，这个跨档我好像还不是特别理解，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当月用气出现跨档，比如说我们从月初一直到20号，咱们都是处于低档的情况，那么从20号到30号，咱们因为燃气量的增加跳到第2档，那么我们这个月初到20号就按第1档来计算，然后后面10天按第2档计算，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我们是根据累计的气量达到了240方，全年累计我们就按照4.332的这个多少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到240方，那前面的240方，244方，那前面的240方按3.61元，后面的4方气就按4.332元计算。
2: 也就是说，它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240方了，所以它之后超过的部分就按照4.332来进行计算了。
0: 对，
2: 好，明白了。
1: 我和洪真应该理解差不多了，我们看尤女士理解了没有？
3: 明白了
1: 哈。好的，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一位蔡先生，蔡先生在线。那他说呢，他说他现在不用燃气了，燃气总表关了，这种情况会不会引发火灾呢？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
0: 首先我们的燃气总表的表前有一个表前阀门，那表前阀门我们关闭了以后呢，它的整体的这个气就切断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位先生觉得还是有安全的这个疑虑，可以跟我们进行申请，我们进行报停。那报停我们会进行有效的这个切断，在前端，在这个分支的这个部位，我们会进行有效的切断，并且封堵，进行物理隔离。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这降低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焦虑。另外，如果您确实不放心，觉得还是也可以安排，也可以申请一个让我们的人员上门去进行一个安检检查，确保没有漏气。
2: 所以就对于蔡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确实是以后都不用，或者是长期有一段时间不用的话，可以和我们华润燃气取得联系啊，我们从这个华润燃气这一端就帮您先切断。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像蔡先生这种情况，那回头他还要恢复呢，我们有没有说就是建议多长时间你不用气，那最好和我们联系？
0: 是这样，我们正常来说，你们在比如说在半年之内没有用气，您可以跟我们申请报停，或者说申请我们封堵。那如果有用的话，也可以进行申请，我们会上门会给您进行一个恢复以及安检的一个工作。
2: 收费吗？
1: 收不收费
0: 啊？不收费，这个是不收费的，这个是不收费，都是免费的啊。
1: 好，
2: 感谢徐经理。
1: 好，来关注一下微友啊，叫做胖野比虎胖，他说他的这个短信一直收到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燃气费用短信，为什么每个月他的燃气短信通知会发到他的手机上啊？这个有。

0: 可能出现吗？
1: 很有可能出现。
2: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他的职业是具体是哪个，因为我们经常有接到，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是由装修公司来报装的。那报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户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在那个时候呢，可能有这个联系方式，可能有一些错误，或者是说，这个。在过户完，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买卖完了以后，没有及时来过户，没有及时进行一个信息的变更，那就会有出这个不同的这个短信还是会发到这个手机上。那我建议呢，这位先生就是第一个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5397来申请把这个电话进行一个变更，然后第二个呢，就到我们任何一个前台的这个营业厅都可以进行一个电话的一个变更，然后我们的人员将这个后台的这个信息调整完了以后，就不会再收到这个短信了，不好意思。
3: 好，感谢徐经理给我们的解答哈，考不倒啊。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大家都知道哈，咱们这个福州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容易有台风，而且这个台风呢容易带来这个短时强降水，这些呢都会给城市带来风雨影响。但是大家家中的燃气供应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3: 是。
0: 在这儿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各位嘉宾哈，在台风以及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咱们华润燃气为了保障燃气安全供应，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的负责人王荣。有请王经理。
10: 是这样的，我司工作人员会在台风来临之前会组建那个防汛防台的抢修小组，明确职责，检查这个抢修机具跟车辆状况，跟这个防汛的一些设施的准备情况，确保人员物资的充足，并且会在台风前检查工地，确保燃气管网的安全防护到位。那台风期间我们接到抢修工单，我司也会及时的跟用户联系，及时的排除故障原因。如果有小的故障，会迅速的修复管道，恢复供气。如道路积水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供气的，我司也会及时的发布停气通知。如出险中的疏漏，还请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也想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同时把我们的安全管控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3: 好，感谢王经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问题哈。这位叫做小高的梦想家，他说他去办燃气加装。为什么燃气要交保险呢？
0: 那么其实我刚才也看到另外一位微友叫做瞬间，他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哈。他说，购买了新房，到华润营业厅开通燃气，他说发现有个燃气保险，这是一个强制购买的还是自愿的原则呢？购买保险能够换来什么样的保障呢？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呢？这问题我们要请到好，徐经理。
2: 首先是这样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在做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燃气的这个保险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家财险，那家财险主要保护的就是我们在居住过程当中可能有水淹啊、水泡啊、台风天气啊，还有我们一些使用过程中疏忽的一个情况，为我们家庭带来一个保障。那这个也不是强制的，这个也希望老百姓在我们在办理的时候能够理性的一个选择。对，如果确实不需要的，可以及时跟我们前台来进行一个解释，就确实不需要，那没有问题，这个是自愿原则。对，
3: 那您知不知道在我们这儿办的话，这个是一年这种

0: 所谓的保险一年啊，还是说是保终身啊？
1: 不是，我们是、哦、现在我们基本上家财险是按照两年
0: 啊、哦，
1: 两年、嗯、三年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周期。
0: 费用大概在多少？
1: 现在我们目前是400-500这样。
0: 好，
1: 嗯，
2: 每年400-500。
1: 对，
2: 那赔付能赔付到多少？嗯、
1: 赔付我们根据他现场的这个情况，在日常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一些家装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玻璃啊、嗯、等等的这些，几乎都能够覆盖。
0: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家财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1: 对对对对，
0: 不选的话也不会影响到他办这个燃气家装。
1: 对的对的。
2: 现在咱们和燃气有关的家装设备好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有些这个听众和网友就提出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这位网友树树哈，他说他是静安区的燃气用主，他想问一下，天然气自闭阀是必须安装的吗？费用是怎么收费的？
0: 嗯、
2: 另外呢，像这位叫做阿格的朋友，他想问，他前段时间接到社区的电话，问他要不要装燃气安全报警器以及保险，然后说要这个加装费，他想问一下有没有强制要求加装这个报警器。
0: 这个燃气阀门问的朋友其实还蛮多的哈。
2: 对对对对，是不是一定要？
1: 是这样哈，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正式颁布了，国家正式颁布了这个燃气工程项目规范中的这个条款，有说明就是在我们燃气加装使用的时候要安装一个这个限流保护的这个装置，那因此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闭阀这个装置。那近年我们福州市政府各个区市也在积极的推动来安装这个自闭阀，那目前开展的区是有台江，还有静安，还有苍山区，这边都有涉及到政府与企业共同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活动。那现在用户呢，在静安、台江还有苍山三个区的用户安装这个自闭阀，它由原来的150元的费用已经降低至30元，其他的均由这个政府跟企业进行一个补贴。那刚刚有用户留言说的这个街道社区有进行做宣传，那确实最近啊，在各个区，就是这三个区，其实街道社区都有发动，鼓励大家进行这个安装。但是新的用户是要100%要配备这个燃气安装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装置的。对，
2: 新的用户指的是新开通的用户，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新装用户。
2: 那老用户有没有说一定要加装？
1: 老用户就是为了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我们是鼓励他们尽可能的安装，因为这个已经是纳到我们的这个强制的这个规范中去了。那在这个安装的过程，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让大家逐渐的这个转变一下这个安全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思路。
2: 好，目前这个台江、苍山和静安市加装的话是有补贴的，对吧？
1: 是的，
2: 嗯。
0: 但是徐经理哈，这位叫千年老妖的朋友说，他预约通气咨询说，燃气阀门一个是350块钱。您这个燃气，
2: 这是一个正常价格吗？
0: 阀门350和您刚说这30块钱的这个
2: 是一回事吗？
0: 一个东西吗？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对外的这个阳光价费的相关单价里面没有这350块钱的这个阀门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误解或者是一些误会。您可以让他把这个具体的地址跟电话留下，我们马上核实一下。
2: 而且福州也不止华润燃气这一家燃气公司哈。那这位朋友可以把更多的信息留给我们。那刚才那个阿格的朋友他说的其实不是自闭阀。他说的是社区要他加装的是燃气安全报警器，这个也是要强制安装的吗？还有它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是这样的，应该是去年我们福建省这个省住建厅发布了一个燃气管理条例，中间也是说鼓励大家去安装这个除了自闭阀以外的一个燃气安全三件套。那燃气安全三件套中就涉及到报警器切断阀以及金属管。那金属管这一块，因为是这个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普及的，然后有非金属管。我们燃气公司是免费整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报警器切断阀的这一块，那政府它是有发动群众，就鼓励，还是以鼓励为主，那用户如果有确实对于安全这块有比较强的意识的，也可以来安装我们的这个报警器切断阀啊。
0: 这个是不是350的？不是，
1: 不是，不是，
0: 这也不是刚刚说的350
1: 的，这个也不是，
2: 这个是多少？
1: 是这样，我们去年的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活动呢，是原价是500元。然后政府补贴是这个200，然后燃气公司是补贴100，然后用户是出200元就能享受。
0: 那也不是350，
2: 这个价目也对不上。
0: 好好好，明白了，来看一下二号线，
2: 陈女士，
0: 是陈女士，您好，
2: 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是住在同济花园的用户，然后今天手机统一换燃气表我没有赶上，所以现在想问一下该怎么预约补换表呢？
0: 哦，他就是换表他没赶上，怎么能够预约补换表？
2: 徐经理。
1: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这个支持哈，因为我们今年也在对于福州市超期就超过10年以上的这个燃气表具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轮换这个。

0: 更换，如果说您这边没赶上第一批的这个统一换表没关系，您可以对我们这个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所属的属地的燃气管家，或者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一个客服热线953-77进行预约，那我是将安排工作人员按照这个预约的时间免费上门进行一个更换。
1: 嗯，好。陈女士，
2: 根据您方便的时间拨打这个95777来进行一个预约，
1: 再预约
2: 好吗？稍后呢，如果大家依然有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

0: 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8: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6: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12的朋友，他问的是开放式的厨房可不可以开通燃气呢？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原来是说不可以哈，现在有没有可能开放式的这种厨房也是可以开通燃气呢？这问题徐经理。
11: 首先我们这个在福州市城区啊，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根据我们2022年颁布的燃气功能项目规范中的相关条例，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出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说明，就是针对就是卧室有门，厨房有窗户，且厨房跟这个卧室没有连通的这种的这个用气环境是符合我们的用气的，所以并没有说所谓的开放式不允许通气这个概念。要确保一就是卧室要有门，第二个厨房要有窗户。
6: 好，这两个是前提条件，如果这两个条件能够达到的话，并没有说你开放式厨房就一定是不能够装燃气的，开通燃气的哈。
11: 是的。
6: 好，三号线。
10: 好，王先生你好。
6: 你好王先生。
12: 哎，你好。
10: 哎，请讲。
12: 我这边的我们小区那个附近的那个广伟街啊，最近那边在拆迁啊，然后陆陆续续的都在拆房子，那里面安装的煤气管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被破坏了，出现漏气？
6: 大家就关注的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哈。
10: 对，人已经搬走了，那么房子在拆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燃气泄漏？
6: 我们要有请管
10: 王经理，
6: 运行部的王经理，
13: 这个我司的这个客户仓库服务台跟那个广网运行部门会在接到政府的相关的拆迁的函告的信息后，第一时间我们会跟拆迁方联系人对接，到现场进行查勘，了解这个拆迁的大致的作业时间、拆迁顺序啊、作业方式。第二个会组织我们的班组在拆迁前，对这个地下的燃气管道啊、楼洞啊进行这个切除，确保管线的安全。第三个，我们的运维巡检人员在拆迁过程中会全程对他的拆房的进程进行关注，防止出现未切除管道就擅自拆房的危险行为。第四个是拆房的施工方，如果有这个有在有可能。

0: 能会造成燃气管被破坏的时候，不听从我司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我们会制止他停止作业。对一些私自的操控燃气破坏燃气设施、燃气供气的，我们也会拨打报警电话，追究其法律责任。
1: 那么以往我们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可能会发现哈，在拆迁的过程当中，尽管我们燃气方比如说把这个施工图都已经给到对方了，但是对方在这个拆迁挖掘的过程当中依然会出现比如说不小心把燃气管道挖断的这个情况。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咱们在这个拆迁现场附近都会配备咱们紧急的这个应急队伍吗？
0: 它是这样子，我们拆迁现场都会跟他们提前在拆迁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应急电话。对一些的紧急拆迁，我们也会走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安排专业人员在现场。
2: 好，王先生，就正常的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确确实实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华润燃气公司取得联系，好不好？
3: 好，谢谢。
2: 好，王先生再见。
1: 好，此刻来关注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网友问题哈。这位网友叫树上的叶子，他说他是这个台江区的用户，最近小区统一在换燃气表，想问问新表跟以前的旧表相比走的会不会更快一点。他的潜台词是不是就是会支付更多的这个燃气费。
2: 是。
1: 那另外一位叫乘风破浪的朋友，他说这个燃气表有规定多久就要更换吗？他们家的是用了7-8年，另外更换燃气表要不要收费？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徐经理。
4: 首先哈，最近也是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对于燃气表新表跟旧表比会不会走太快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刚刚我在前面也有说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燃气表具在投运之前，我们都会送到我们的省计量院，就是我们的官方检定机构进行校验，符合标准我们才进行投查。然后另外一个的表具的使用时间呢，是我们表具相关的规定是燃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年限是不得超过10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近期都在针对10年到期的表进行一个逐渐的一个按计划的一个免费更换。另外在更换表具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改管、涉及到表具更换、涉及到人员上门，我们是都没有收费的，都是免费收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表，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只是将我们的皮膜的这个读数进行远传的这个回传，没有任何的这个干预以及任何的这个调整，所以也请广大的这个用户放心。
2: 好，
1: 那我觉得用户可能是心里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就是我的这个旧表其实还是能正常工作，为什么一定要换成新表呢？
4: 是这样，旧的表具在使用的时间长久的使用之后，它的密封性会变差，那也没有相应的这个远传的这个保护，远传的这个回传，我们进行分析会有泄漏的这个风险，那阀门也会有容易卡滞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就是根据10年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定期的这个更新，为了确保这个我们用户的使用安全。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麦麦的朋友哈，他说今天华润燃气刚好上线，想问一下，前几年在静安区新装修的房子需要把煤气管道埋到墙里，联系了燃气师傅上门，说暗埋进去2根镀锌管，2根管差不多4米，收了他2600块钱，2根管这个价格好像有点贵，
1: 有点高啊。
2: 还说没有交费就不给通气，为了能够通气呢，和后续的这个橱柜的安装就交了这个费用。都是现在想一想，就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到目前为止还有缴费的凭证。
4: 这边首先有可能在这个描述上面可能会有偏差，因为刚刚说2根镀锌管，按照我们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2根镀锌管如果要达到这个费用，相应的米数就是比较长了。第二个呢，
2: 他说的是4米。
4: 对对对，这个数据上有个不对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镀锌管是不允许做相应的这个暗埋的，因为我们的镀锌管件它的材料的这个特殊性，中间是有使用配件进行接头的，是不符合我们的安全要求的。那根据用户描述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建议就是您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地址跟电话给我们留一下，然后我们上门去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这个确确实实需要现场进行核实，包括您留的这个单据，我们也可以进行逐一的这个核实，
2: 好，
4: 来确认是不是这个收费是有问题的。
2: 徐经理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上门的这个师傅自己会做这样的一个
1: 私自报价？
2: 对， 有没有
1: 可能吗？
4: 首先我们所有的收费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另外我们在上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为用户会出具相应收费标准的签字确认书。第三个呢，我们所有的收费都是由现场 APP 根据现场的工程量制定的这个收费来进行扫码收费。我们不允许我们的施工人员上门私收现金或者是私自报价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您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也会给您一个答复的。
2: 好，
1: 我们可以给诉求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就是现在咱们如果要进行工程结算的话，是通过 APP 咱们确认咱们工程量之后扫码结算，不绝对不能通过比如说扫师傅个人的这个收金收款码来进行支付，
2: 现金这些都不允许的。
4: 是的，如果确实不方便收取现金，我们也会及时的这个报备啊。对，
1: 好，这位这个网友木木，他问的也是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哈，他想问一下这个煤气管道能不能自行延长安装呢？因为确实有的诉求人他在进行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需要延长燃气管道。
4: 是这样的，在省条例里面是有要求，就是对于这个燃气的这个施工室内的这块，用户是不得擅自拆卸、安装和改装燃气设施的。然后因为这个燃气的这个相应的施工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资质要求，还是要相对专业。那因此呢，如果用户确实他想装修，根据他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这个改管道，有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委托我们上门去进行一个施工，我们按照相应的这个收费标准进行收费。第二种呢，用户可以委托外部第三方来进行施工，但是需要在通气点火之前向我们提交相应的施工的资质以及相应的这个竣工验收的相应的资料，我们会进行核实，符合安全要求、符合安全环境、符合安全条件，我们就会给用户进行这个正常的通气。如果确实需要，我建议还是拨打我们公司的这个客服热线，或者是由我们这边来施工，来确保这个用气的安全。
1: 徐经理，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哈，除非是特别刁钻的那种装修，咱们正常的那种装修如果要美观一点啊，然后咱们的这个燃气改造能不能咱们的这个技术能不能实现？
4: 是这样，我们今年也在推出了我们的一个美装的这个服务。在我们美装服务里面，我们就已经从我们集团层面研发开发了一个我们的美装的这个业务，然后也可以实现又既美观也没有也可以看不到
1: 又保证安全
4: 啊，对对对，既美观也安全的这个风格。那现在我们也陆续也都在做。那如果有用户确实他对于这个装修的要求比较高，那也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美装的这个业务，我们也可以提供既美观且又安全的这个服务。
1: 好的，好，谢谢徐经理。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如果在接下来节目时间里，大家依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诉求，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好，
2: 我们来迎接二号线陈女士。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9: 哎，你好。
1: 哎，请讲。
9: 我刚刚听了就是那个煤气公司的领导讲，就是他们公司上门没有收费，没有说上门甚至收费的，但是我刚刚好，这去年具体 什么时间，就是因为我安装的这个阀现在还在，装了一个红红的圆圆的，我不知道叫什么阀，他说这个是安全阀，装了收了我60块钱左右。
2: 好，
1: 这个属于正常收费吗？
2: 徐经理，
1: 徐经理，
4: 感谢女士您来电哈。去年的，您是住在哪个区？
9: 我是在台江区。
4: 啊，台江区是这样，我刚刚在那个上面回答我也说了，就是仓山、静安跟台江，在去年的。

0: 这个自闭阀的这个安装工作当中，由原来150元的自闭阀调整为60元每户。然后呢，今年又政策又有一个调整，就是对于您60元安装自闭阀的这个用户啊，台江区政府这边有加大补贴力度，然后将其中的这个30元的补贴已经打到您的燃气账户里面去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近期应该您的燃气账户里有收了一笔30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闭阀的这个补贴的这个气费，您可以关注。如果您没有收到，您也可以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来，我们马上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是
1: 我们没有收到
0: 啊，那您那麻烦您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来，我们马上核实一下。因为台江跟苍山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装自闭阀用户的一个退费的这个情况了啊。对，麻烦您关注一下，您把地址跟电话留下，我们马上核实哈。
2: 陈女士，您电话不要放掉哈，好吧？
1: 好的，
3: 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2: 把我们导播把电话切出去。再来看一下
3: 1号线。的苏先生，
2: 苏先生哈，
3: 苏先生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请讲。
4: 我想交那个燃气费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燃气户号是多少。
2: 哦，
4: 打他们的电话是9689917，他一直打不进去。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联系到？
2: 苏先生，您原来的燃气是怎么交费的呢？
3: 咱们这个9689917好像是过去那个号码了哈。
2: 徐经理，
3: 徐经理，
0: 很抱歉哈，因为我们这边原来我们的电话热线是9689917，那从应该是从前年开始，我们已经切换为这个全国统一的一个华润燃气的一个客服热线，就是95357。那我们也通过其实媒体啊，包括户外大屏，包括各种各类的这个渠道，我们也都在宣传这个服务热线。您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这边除了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以外，去咨询这个燃气户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程序留言，就是微信搜索福州华润燃气，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进行一个留言。还有我们在小区里面，我们也会有这个燃气管家的一个微信号，您可以关注一下，在街道在这个楼道或者是什么地方都有我们燃气管家的这个企位二维码，也可以添加我们企业微信，然后来进行一个联系。您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进行给您一个查询了，
2: 好不好？
4: 好，
3: 就是说这个号码已经不是九六八九幺七了啊，
0: 对，
3: 95777啊，这也很好记的一个号码，好吗，钟先生？
2: 好，再见。
3: 好，
2: 再来看这位叫许文的朋友，他说准备要装修房子，二手房里有管，但是又没有表，所以他想可能需要改管，应该要先申请挂表，还是要怎么弄呢？
3: 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它如果是有管，然后楼上楼下都有用的这个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95327的热线电话进行一个报装，我们的人员会上门来进行现场的这个，根据您的装修情况来制定一个现场的一个改管的一个方案。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欣欣向西的朋友，他说他家住在台江区向源新村12号，当时燃气公司到现场勘查之后说12号是因为景观改造不能够安装管道燃气，那没有燃气就很不方便。
3: 是。
2: 这个要怎么办呢？我们请到
3: 工程管理部的周丽华经理。
2: 周经理。
5: 对这个事啊，我是以组织相关部门去小区进行现场勘查。经现场勘查发现呢，12号楼的楼厨房位置在楼梯口，楼梯过道外面由于景观改造的原因，统一安装的玻璃窗。一旦将楼梯过道的玻璃窗关闭呢，将变成密闭式厨房，不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不具备安装条件。在该小区呢具备燃气管道安装条件后啊，我是可以受理该楼栋安装申请。
3: 我发现咱们这个燃气安装确实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2: 要求比较多，
3: 密闭也不行，这个开放也不行，
2: 完全开放也不可以哈。
3: 好的，好，此刻有请3号线的吴女士。
2: 你好。
6: 你好。
3: 请讲。
6: 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残疾人申请燃气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那如果有的话，要提供什么材料去申请，然后还有怎么申请，主要是问一下这个。
3: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市场开发部的于丁辉经理。
2: 于经理。
7: 吴女士你好，欢迎来电哈。那我是针对这个残疾人燃气的这个报装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优惠的。那是否享受这个优惠呢？首先要看我们整个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是申请人他要作为我们燃气申请报装安装地址的产权人，同时他的户口也要跟这个报装地址要一致所在。那是同时呢，如果有意愿愿意申请我们这个燃气管道的这个安装，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

是的，一个热线95397，然后如果报装的话呢，要提供我们申请主体人的这样子一个相关的一个残疾人证，还有我们所在安装地址的一个产权证明，还有我们整个产权人的一个身份证向我市进行申请。那我

0: 那于经理，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说到哈，有一个要点就是燃气安装地点需要与申请人的户口所在地一致。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位朋友他有两套房，他目前的户口在另外一套房，他想申请的燃气地点在比如说另外一套房，那他需要把原来那个户口迁过来吗？
1: 那其实这个我们原来也是考虑到整个燃气它的使用，如果说安装人，因为他这个残疾人他如果是所住在这个户口所在的地址的话，因为他因为使用的出发点肯定是考虑他嘛，对吧？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多套住宅，他同时申请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提供他的相关产权证明，我觉得我们公司作为一个民生企业，有些我们的政策还是可以变通的，
0: 对吧？
1: 还是以我们整个用户的这个民生的福利，包括保障民生的服务为第一要旨。
0: 好的，
2: 明白了。
0: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哈，节目的内容也接近了尾声。最后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咱们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的负责人欧阳凌云，来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感受。有请。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党风阵风做客啊，感谢大家就是热情的参与和宝贵的提问。那我们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市民对我们华润燃气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那也意识到我们在工作中还有许多诸多不少这个需要提升和完善的地方。那对于今天我们了解的问题呢，在线上无法直接答复各位市民的，我们将会记录下来带回去进一步研讨去梳理，然后确保每一条都能够切实的落实到位。那我们将秉持安全获取自尊服务赢得未来的工作理念，然后深入开展管化服务模式，持续打造燃气服务管家贴心的企业管家的服务，来不断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然后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燃气服务。那再次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欧阳经理。那么今天呢，确实有很多朋友通过热线和微信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其中像是于先生啊，这个老旧小区铺装燃气的问题，像是陈女士啊，自闭阀退费的这个问题，请这几位朋友呢保持您电话的畅通，我们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
2: 好，感谢今天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还有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的编导龙波，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

0: 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0: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姜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3: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4: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3: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4: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3: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6: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8: 早熟的。
2: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9: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2: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0: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1: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2: 那太浪费了。
2: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3: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4: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 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愁云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

0: 俩十几，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8: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9: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

0: 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30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7: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0: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9: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

0: 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九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8: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2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7: 他没有名字。
21: 没有名字。
17: 教授，你听。
2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0: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十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

0: 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

0: 水青山。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金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

0: 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证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

0: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些嘛。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

0: 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

0: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

0: 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

0: 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轰炸赔偿，
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9: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9: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5: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5: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5: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

0: 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终于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
2: 永荣股份链上党建聚合力，协同攻坚促发展，
1: 五权招商激活闽江河口湿地文旅，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1: 省消委会发布专项提醒，暑期报名学车需谨慎。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12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台江、苍山、静安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建设，提质增效，促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市领导张定峰、郑玉、郑红、许用贵分别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3: 工业国货路提升改造项目是福州城区环堵工程重点项目。郭宁宁、吴贤德详细了解中心城区交通堵点、环堵工程规划实施及该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强调要科学统筹谋划中心城区重要路网补短板，进一步提升骨干路网通行效率和承载能力，助力城市品质提档升级。要优化方案、倒排时序，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成、早投用，为群众创造畅通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来到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郭宁宁、吴贤德实地了解院区规划、建设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叮嘱施工单位落实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劳动者健康安全，强调要在保证工程

0: 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完善公共卫生和分级诊疗体系，统筹抓好专业人才引育、智慧医疗发展、特色学科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郭宁宁、吴贤德来到卢雷河畔，实地查看内河水质、口袋公园建设，了解河道管网设施运行、沿岸综合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常态化开展巡河工作，加强水岸同治，抓好河面清洁、补水活水、生态净化等工作，持续提升内河水质和沿河景观，让幸福河湖成为生态福地、美丽福州的亮丽名片。调研中，郭宁宁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关键支撑，要聚焦两重、两新以及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领域，抓好项目谋划储备，争取更多纳入国家和省重点项目盘，要紧盯目标任务持续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保质保量保安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2: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实施织布建在链上工程，打造织链聚能三力领航产业链党建品牌，以全域化党建布局赋能本地纺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产业链党建落地见效的典型代表。企业立足生产研发一线，探索实践，总结形成133党建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经营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非公企业特色发展路径。走进永荣股份智能化锦纶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纺丝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转，从纺丝牵伸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智能可控。各关键工位上，党员骨干带头值守，细致巡检设备参数，跟进生产进度，井然有序的生产节奏，稳定可控的产品品质，背后是企业扎根一线的党建支撑。据了解，围绕生产经营核心，永荣股份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3: 我们的133党建工作法核心目标就是把党支部建在生产一线、研发一线，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先锋力量汇聚到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2: 据了解，企业按照133党建工作法的整体框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导全体党员争当技术创新、岗位建功、服务职工三类先锋，同步夯实组织建设、人才培育、文化凝聚三项支撑，通过落实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核心技术攻关、职工民生保障等事项，均有党组织全程参与。党建引领的效能不仅实打实地体现在生产一线，也深度融入了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共产党员、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主管杨新霞：
4: 企业给我们党员搭建的攻关平台，遇到技术难题，党员攻关小组集中研讨，合力突破。党组织不仅关心我们工作成长，也关注日常生活。身在企业，能清晰地感受到红色力量带来的凝聚力，大家干事创业劲头更足。
2: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3: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133工作法框架，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2: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依托成熟的党建工作体系，永荣股份持续推进质改数转与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延伸补强锦纶新材料产业链，企业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实现了企业发展、职工成长、社会效益的多方共赢。永荣股份的实践是福州新区长乐区以产业链党建赋能实体经济建设成果的生动注脚。通过织布建在链上工程与织链聚能三力领航党建品牌建设，福州新区长乐区以龙头企业党组织为纽带，串联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难题共解，进一步为区域纺织产业集群高质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红色堡垒。长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纺织行业服务中心主任吴训强：
5: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建链串联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围绕向心力、行动力、服务力三大核心维度进行品牌内涵的迭代升级，将以全要素、全周期、全场景服务为企业发展倾账赋能，让服务温度转化为企业满意度和产业发展力。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生命线，也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源。今年以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紧紧围绕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的五全招商机制，积极推动周边农业生态化，全力激活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的文旅开发，把湿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眼下，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景观配套焕然一新，古雅大气的翠涛书院修缮一新，与湿地自然风光相融，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打卡点。还原观光车道全线贯通，沿途设置多处观鸟屋、观景驿站等，既保留湿地原生态野趣，又兼顾游客游览舒适度，整体颜值与游玩体验实现大幅升级。湿地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不仅要保护好生态，更要利用好生态，通过招商招租加自主运营的模式，把单纯的看鸟拓展成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产业链，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热起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6: 通过五全招商引入社会资本，补齐住宿餐饮深度体验等配套短板，对游客而言，配套完善了，大家不仅能看鸟，还能住得好，玩得丰富。对村民而言，这些项目落地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客流，从而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1: 招商落脚点在于富民增收。紧邻湿地公园的文石村，通过深挖海丝历史底蕴，活化马山炮台等古迹资源，串联形成湿地观鸟、古址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开办特色民宿，引进专业文旅运营团队，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长乐区潭头镇文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武：
7: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里的道路、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玩得好；另一方面深挖我们村自己的特色，走一村一品的路子，
1: 以招商激活生态价值，以文旅带动乡村共富。下一步，湿地管理处将持续深化五全招商机制效能，依托全新升级的湿地公园载体，持续放大湿地生态优势，在做强湿地文旅特色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化项目，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产业协同带动沿线乡村产业提质，村民稳定增收。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6: 我们将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与要素保障，坚守招商为富民的落脚点，推动实施一村一平战略，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发展特色民宿与农家乐，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团队，带动村民深度参与湿地的旅游服务，全方位为乡村振兴注入永远。

0: 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1: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2: 暑假期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台胞携家人搭乘海上巴士赴大陆探亲、研学、观光。各口岸职能部门同步升级暖心通关服务，以高效温情举措便利两岸群众双向往来。12号，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琪二号客轮载着67名旅客离开黄岐前往马祖。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32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台胞中既有来大陆探亲访友的，也有来大陆开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还有不少人是趁暑期带孩子来大陆观光旅游的。台胞蔡义军。
3: 趁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2: 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连江黄岐至马祖、福州马尾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日共8趟航班来往两地。因其具有管理服务优、航程短、中转台湾本岛便捷、价格便宜等优势，成为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黄金通道，被两地民众亲切称为海上巴士。其中黄岐至马祖客运航线两地航程仅需25分钟。台胞陈子睿。
4: 马祖黄岐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都到黄岐，然后中午这边吃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10几次了，虽然人都很多，但是海关这边货物安检还是挺快的。
2: 今年7月以来，很多台胞带孩子来大陆游玩，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全时段开放，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黄岐监管科副科长黄福金。
5: 7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约45%。为给旅客创造更好的通关体验，我们将一次过检做法与动态预警调节机制相结合，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长，保障假期通关顺畅。
2: 福州边检站执勤3队3级警长林燕霞。
6: 现在正值暑期，家庭出行的旅客大幅提升。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做好旅客前置奔流引导，保障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8: 暑期是机动车驾驶培训消费的集中释放区，也是驾培领域消费纠纷的高发期。近期，福建省消委会对今年上半年全省驾校培训类消费投诉开展专项梳理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驾培相关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57.7%。 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招生宣传不实、收费不透明、教学服务缩水等方面。福建省消委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务必报名学车，务必注意以下事项：报名前先核实驾校资质，优先选择口碑好、证照全的正规机构，不轻信快速拿证、保过等夸大宣传；缴费时务必转入驾校对公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并妥善保存；坚决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签约合同前逐条阅读条款，重点确认退费规则、服务标准、收费明细等核心内容；拒绝含拒签含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协议，全程留存聊天记录、缴费凭证、培训记录等，一旦发生纠纷，先与驾校协商，协商不成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向属地监管部门消委会投诉维权。
2: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号在福州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举行。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7分钟评委问答标准化赛制，21支科创队伍展开终极对决。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0: 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决赛现场还设置大赛十年历程展区，集中呈现大赛十年发展脉络。据了解，自2017年首届赛事启动以来，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1172家科创企业参赛，成功孵化443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发放赛事奖金672万元。参赛企业累计获得投融资总额超 7.72 亿元。评委代表中闽金服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群峰。
1: 以往的更多我看到的是传统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这一届的核心技术的底层的创新跟逻辑上面的清晰度更强的，特别在新材料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亮点，希望更多的企业在我们双创大家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营造更好的双创氛围。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26届福建省科协年会主论坛12号在福州启幕。年会重点推进百场学术活动、百场科普活动、百篇优秀学术论文推选3个100活动，同步启动省科协学术活动月。
0: 福清市多校定制公交线路布局工作正有序推进，其中滨江中学、武岗中学定制公交运营方案已敲定，预计9月新学期开学投入运营。
3: 连江黄如论中学温泉校区将于2026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可提供1200个学位。
0: 眼下，罗源、建江镇、建江湾、景水海域的30万尾绿鳍马面豚在实验鱼排中长势喜人，目前已达到采收规格，正在陆续上市。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心情。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闷鼓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五权招商激活闽江河口湿地文旅，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实施织布建在链上工程，打造织链聚能三力领航产业链党建品牌，以全域化党建布局赋能本地纺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产业链党建落地见效的典型代表。企业立足生产研发一线，探索实践，总结形成133党建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经营实施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非公企业特色发展路径。走进永荣股份智能化纤轮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纺线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转，从纺丝牵伸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智能可控，各关键工位上党员骨干带头值守，细致巡检设备参数，跟进生产进度，井然有序的生产节奏，稳定可控的产品品质，背后是企业扎根一线的党建支撑。据了解，围绕生产经营核心，永荣股份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